绝佳见证。第二件呢，则是榆林汉画像石博物馆当中的胡人骑射汉画像石。这块汉画像石看上去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但是上面刻满了鲜活的画面，胡人骑射，还有骆驼商队，车马出行，牛羊成群，完全就是一幅汉代的塞上丝路的商旅图。另外给大家介绍的第三件是极具巧思的千年黑料，这个黑科技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你如果去过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话，一定有见过，就是神木出土的西汉彩绘燕鱼铜灯。这件文物啊，是堪称汉代的环保神器，它造型非常的精巧灵动，红燕昂首斜鱼，然后呢，姿态是优雅别致。最绝妙的就是它的设计很智慧，很智能，灯光灯罩可以自由的旋转调节，然后呢，灯火燃烧产生的油烟会顺着，这个燕茎流入到燕腹的清水之中，全程是无烟无尘，清新环保，也是完美的解决了古代照明的油烟的这个难题。

刚刚听到那首歌是来自于关晓彤还有蓝天琪的《故人听》。那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今天为大家来送出的特别节目《走进博物馆，遇见旧时光》，我是王可。其实文物从来都不是冰冷的展品，博物馆呢也不是遥远的殿堂，它藏着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记忆、乡愁回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博物馆故事。有看到这位叫做思瑶念家乡的朋友，他说逛夫子庙算盘博物馆真的是觉得很震撼，就里面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算盘，看得人眼花缭乱，不禁感慨这一个个的小小的算盘是老一辈谋生立业的工具，更是藏在那一份精打细算的淳朴家风。阿强他说，我小时候经常去汉画像石博物馆玩，那个时候不懂，就觉得石头上刻着的人和动物很稀奇，今天听节目才知道那是汉代的丝绸之路的故事，是咱们榆林的根，现在展览馆又开了，一定要带爸妈还有孩子去看一下。楠楠他说，我之前有去过石卯博物馆，然后看到神面石雕的时候，真的觉得浑身都起鸡皮疙瘩，4000多年的历史就在眼前，特别的震撼。以前总是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现在才发现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多么的了不起。另外这位朋友他说，五一假期的时候去了嘉县黄河文化博物馆，然后呢孩子一路跟着讲解员认真的聆听，看看里面的丰富的这个展品还有实景的展示，想说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带孩子去玩，然后比较适合去去了解黄河的故事，既长了知识也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感谢大家的分享，也谢谢所有在直播间留言的朋友。其实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走进博物馆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因为这些文物这些老物件也是见证了很多地方的历史变迁，也守护着我们所有人的旧时光，这应该就是博物馆最珍贵的意义吧。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悦动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今天呢是世界博物馆日，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了这个榆林展览馆在今天开馆啊，至于其中有哪些精彩的这样一些的展区，刚刚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些，但是还是需要大家亲自去打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走出榆林，来看一看周边省市的镇馆之宝，感受一下西北文明同根同源的魅力了。其实利用周末的时间完全就可以去啊。首先想给大家来说一下的，就是第一件事，在山西博物馆的镜猴鸟尊，应该大家都有，如果去过山西博物馆的话肯定是有看过。晋陕隔黄河相望，自古就是一家。那么这件晋猴鸟尊呢，是西周晋国的国宝级的文物，造型非常灵动，工艺很精湛，也见证了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早期辉煌，和我们榆林的远古文明是隔空呼应。第二件，内蒙古博物院的匈奴王金冠，去年的时候刚刚有去看过。榆林自古就是农牧交错带，中游文明还有草游文明在这里深度的相融。那这一件呢，黄金打造的王冠是古代草原民族的权力的象征，也是完美的印证了边塞文明的多元还有包容。另外第三件是宁夏博物馆的鎏金铜牛，这是西夏王国的镇馆之宝，造型憨厚，气势十足，也是西北古代文明的瑰宝。另外呢，想给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在鄂尔多斯，古埃及文物展要来了，而且这一次95%的珍品是首次来华，不用出国，不用远行，鄂尔多斯博物院还有这个和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强强联手打造的尼罗河畔古埃及的人间烟火与永恒神殿，那这样一个展览是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展，从5月18号到10月18号，大家都可以去啊，这个也不远，在鄂尔多斯市的博物院。然后这个票的话是需要去大麦网去购买一下。

刘宇，如你所愿。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来看到这位叫做橙子的朋友，他说去展览馆需要买票吗？是免费的吗？是免费的啊，但是需要提前的预约，就是您在手机上关注一下榆林市展览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点击服务栏进行门票的预约。它是分时段的，和其他的一些展馆是一样的，约满即止啊。那建议大家提前预约。

就是进馆的时候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另外呢，每天是9点到下午的17点是这个对外开放时间。另外看一下小鱼，他说哇，我对那个埃及博物馆的展览好感兴趣。是，我也盼了好久，前一段时间就有看到他们有这个预告。展出有5个月的时间，到10月18号，所以呢，这段时间任何时段您都可以去啊。另外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是鄂尔多斯市的博物院。那感谢各位的参与哈，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有想和大家分享的特别觉得印象深刻的去过的一些博物馆，都可以在我们听见广播当中来进行留言。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呢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今天呢是世界博物馆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云逛了全新开馆的榆林展览馆，也读懂了榆林千年馆藏的传奇，也看见了陕晋蒙宁这个一脉相承的西北文明。其实博物馆从来不是一个冰冷的建筑，它是一座城市的记忆的这样一个收藏册，更是连接过去、现在、本地还有远方的文明的桥梁。今天世界博物馆日，榆林展览馆也是全新启幕了，也希望我们以后可以走进更多的博物馆、展览馆，去聆听文物故事，传承塞上文脉。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走进博物馆遇见旧时光》。天地的一道光，节目最后要听到马伯骞还有蓝天琪共同来演唱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光耀之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再次回到当年的 Mary J. Blige Family Affair， 就是最简单的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就为什么你会觉得就是这么简单的几下弦乐的声音会让你觉得如此有律动感，我觉得这就是当年很多音乐的一些魔力。真到了是越听越流行，听到 Janet Jackson With It。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Lloyd 当年这首歌也火到不行，榜单上有着很好的成绩。这两年，对不起，这两天，这两礼拜，有可能你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它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一下这首歌突然又火了。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可能在进行的一些线下的翻唱，又或者他在一些短视频的 BGM 当中运用的时候，这首歌曲曾经也是当年我的最爱最爱最爱，而且是打扫 BGM。当年在收拾宿舍的时候，这首歌曲一直是作为一个 BGM 的。再来听 Nelly Kelly Gone。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您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茵。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内容呢，我们非遗民歌的活态传承。咱们说这个非遗民歌的活态传承呢，可不是呢就是光把这个老调子呢录下来就完事儿了。现在呢很多地方呢搞这个民歌进校园，让孩子们呢跟着老艺人学唱，还有呢就把这个信天游啊，还有那花儿呀，这些呢跟这个现代的乐队呢合在一起啊，演出呢是非常带劲儿的啊。
1: 更厉害的是什么呢？村里办喜事儿，山上放羊的时候，人们还照旧的来进行哼上几句，这才是真的的一个活着吧。再加上一个录音录像网上的一个传播，老民歌呢就有了新的一个生命力，既保留了原汁原味，又是越传越广的。
0: 我们将王二妮的一首歌曲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我们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在陕北民歌的长河里呢，总有一些歌唱的呢是山水，记的是人心，藏的是黄土地上最真的情，最燃的火。今天呢，我们就来深挖两首呢经典的民歌背后的故事。一首呢就是诉说着爱恨别离的悲情绝唱《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那么另外一首呢就是唱响了革命热血的红色经典《横山下来些游击队》。
1: 首先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这首《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咱们见个面面容易，辣话话难。当这句歌词一出口的时候，哈，黄土高原的那种苍茫与无奈呢，就扑面而来了。这首歌的故事呀，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陕北北部的山村，是一段被大山和旧礼教来进行深深拆散的爱情。这个男生呢，叫做二蛋。是一个贫苦的放羊娃，山卯上练出了一副嘹亮的嗓子。女娃呢叫做彩音，邻村的俊俏的姑娘。两个人的村庄呀挨着村庄，地连着地，青梅竹马，暗生情愫。那时的陕北千沟万壑，山卯纵横，两人虽隔山相望，直线不远，却被沟壑拦住了脚步。想见一面容易，想多说一句贴心的话，却比登天还难。这就是见个面面容易，辣话话难的一个由来吧。
0: 他们呢偷偷的在山神庙呢私定终身，许下呢不离不弃的誓言。可是呢，封教礼教呢讲究门当户对啊，彩英父母呢就嫌弃这个二代呢贫穷，然后呢强行把他许给了富户。婚期将近呢，最后一次隔山相望，二蛋在山上，彩英在沟里，遥遥招手，泪洒荒坡。后来呢，彩英就被迫嫁人，二蛋呢是终生未娶。无数个日夜呢，他独坐这个沙蒿好林，望着远方流泪，泪淡的抛在沙蒿好林，也是唱尽了旧时代爱情的绝望与遗憾。
1: 羊肚子手巾呢，是陕北人防风挡沙的日常的一个穿戴，白蓝相间，象征着淳朴忠贞；三道道蓝，藏着思君不见的一个绵长的思绪。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质朴的意象，唱透了黄土高原的地理的隔绝，旧时代的命运的无奈，当然也唱尽了陕北人刻在骨血里的深情与倔强吧。

0: 如果说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呢是黄土地上的悲情私语，那么横山下来些游击队呢就是烽火岁月里的热血战歌。这首歌呢由李朝阳整理改编，阎维文的演唱呢让他传遍全国。歌声里呢是横山游击队的峥嵘岁月，是陕北儿女呢跟着党闹革命的赤诚忠心。
1: 这个故事呀是要从1934年说起的，那个时候呢谢子长在横山的李家岔建立了陕北第一个红色政权赤垣县苏维埃政府，革命的火种在横山大地是点燃的。短短几个月，陕北游击队呢从8支发展到26支，约4000余人，仅在横山活动呢就有8支，老百姓啊亲切地称他们为横山游击队。
0: 那些年啊，横山游击队呢扎根黄土沟梁，打豪生，斗地主，分田地，护百姓周全。他们配合刘志丹的红军攻打呢景武他、四儿畔、镇静等等的据点，大小百余次战斗，次次呢都是勇猛无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林市横山区委员会1935年的时候呢，游击队呢活动达到了高潮，穷苦百姓呢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纷纷呢编歌传唱，横山下来些游击队呢就这样在战地诞生，在民间传开。
1: 当然这首歌是没有那些儿女情长的缠绵，却有烽火岁月的豪迈，没有哀怨的叹息，却有着跟着党闹革命的坚定。它是横山游击队的英雄的赞歌，是陕北红色历史的鲜活的见证，更是黄土地儿女爱国爱党的赤诚心声。一首悲情的信天游，唱尽旧时代的爱恨别离，是黄土高原的深情的底色。一首红色的战歌，唱响烽火岁月的热血忠诚，是陕北大地红色记忆当中的一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林市的横山区委员会吧。那么这两首歌呀是一情一志一刚一柔，藏着是我们陕北民歌的灵魂，从生活中来到人心上去，唱的是故事，传的是精神，这就是陕北民歌永远流淌在黄土地上，永远回荡在我们心中。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横山下来些游击队》送给各位。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3: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3: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3: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6: 生动陕北，薪火相传，用声音解读非遗魅力，用专业剖析民歌精髓，陕北非遗大讲堂开讲了。
7: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8: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的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7: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我们说榆林的黄土大地呢，孕育了无数的熠熠生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呢是先辈的智慧结晶，是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对身边的这些珍贵的文化瑰宝呢却知之甚少啊。今天呢，我们就再一次特别的邀请到了权威专家，和大家呢一同探寻传承榆林非遗、提升文化自信的密码，破解陕北非遗之多少的艰难啊。
8: 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吕振轩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吕老师，
9: 大家好。
7: 好的，我们来介绍一下吕老师。吕正轩教授。那么吕老师呢是榆林学院的文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更是呢土生土长的榆林定边人，深耕陕北文化研究十余载，是陕西省签约的作家，榆林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长期呢从事陕北民歌研究等课程教学。
8: 也是先后出版到了由《陕北民歌艺术论》《民歌陕北》等学术的专著，主持多项的陕北文化相关的一个科研的项目，还获得了一个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的成果奖、陕西省民间艺术山花奖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多项的一个荣誉，对陕北的一些非遗的历史的渊源、传承现状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啊。
7: 好的，我们在 那吕教授，我们上一次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榆林文化的十一张亮丽名片。我们上次呢，吕教授为大家介绍的是陕北民歌哈。
8: 嗯。
7: 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什么呢？
2: 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陕北秧歌。陕北秧歌的一块有相关的一些内容。
8: 对
7: 对。
8: 陕北秧歌应该说是在我们这一片地区，或者说在榆林这一片呢，是非常的流行
7: 了。流行啊。
2: 对。
8: 嗯。
2: 为什么流行呢？就是陕北秧歌。我的看法就是它是陕北民间舞蹈的一个综合体，也就个集大成的，就是陕北的一些民间的这些舞蹈都能在陕北秧歌里边得到体现。所以说呢，为什么说陕北人都喜欢陕北秧歌，就是他把陕北民间的舞蹈完全聚合在这个陕北秧歌的这个大的项目里边了。
7: 对。
2: 嗯
7: 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每年呢，榆林呢，这个正月的时候呢，我们每年都要这个闹秧歌啊。
2: 对，
7: 闹秧歌也是呢全国闻名的这个闹秧歌哈。然后呢，很多的这个很多支队伍呢要来进行一个比赛啊，非常红火热闹啊。
2: 对，那就是他这我们过大年之所以说最后把这个点啊，集中在陕北秧歌里边，这就抓得非常准确啊。因为他这个陕北秧歌，他就是。我们现在说呢，陕北秧歌一个定义，它是陕北秧歌是流传于陕北地区，实际上也包括周边地区的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或代表性的一种传统的舞蹈意识，就是它的这个影响群众基础非常好，它和陕北民歌一样，都是一个在陕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啊，就是说我陕北人可以说随便张口就可以唱两首陕北民歌，对吧？那么同样陕北人。随便就可以，
7: 所以扭两下就是
2: 陕
7: 北秧
2: 歌
7: 啊。
2: 你看这个，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榆林的这个大街小巷，凡是
7: 对，
2: 这有这个，
7: 就广场上我们也经常大家就看到、
2: 哎、
7: 这个阿姨们哈，拿着这个扇子哈，然后扭两下，对
2: 对
7: 对
2: 对,
7: 对,
2: 对，
7: 然后呢就几个人集合起来呢，就下午
8: 就可以跳一段陕北秧
7: 歌，就可以来
2: 扭
7: 几下秧歌，
2: 非常随便一个人就可以跟在这个后面就可以扭，对吧？
7: 对，
2: 所以说他的群众基础非常的广泛，非常好。那么陕北秧歌呢，实际上过去也有好多叫法，就叫闹红火，对吧？
7: 对，
2: 闹红火，闹秧歌，闹社火，闹秧歌，就是太阳秧。但是后来基本上就是，我们普遍的一种叫法就是闹秧歌，就是插秧的秧，对吧？
8: 对，
2: 就是已经基本上就是定性了，或者是比较
8: 广泛的说法，
2: 就已经说成闹秧歌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榆林把这个项目。就是我们搞任何东西都要不能脱离群众，都要有群众基础，
7: 对。
2: 所以呢，这就是陕北秧歌，所以说这几年能够迅速的传播开始或者是走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家都喜欢，对吧？
7: 就人人都可以扭，
2: 对，
8: 人人参与性比较强，
2: 参与性很多，谁都可以扭，对吧？谁都可以唱，就像是民歌一样。所以说陕北秧歌它是咋样呢？它就是在一种在广场，它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场地
7: 啊，
2: 因为咱北秧秧歌是，守则其实动不动就是几百人。你看现在我们随便在广场看一下，参这些，比如说南门广场，或者是这个
8: 中心广场
2: ，基本上你看参与秧歌都在一百人以上。
7: 对
2: 啊，都在一百人。
7: 就是大家在这个逛的时候呢，看见有秧歌就可以
2: 跟
7: 到后边的，
2: 就
7: 可以跟着扭，
2: 谁都可以扭嘛，对吧？
7: 对。
2: 所以呢，它是在一处在广场、场院、街道。等场合比较对，它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
7: 舞蹈，
2: 集体性的舞蹈啊。那么在一些重大的节日，例如说春节了，这个这些其他的
7: 喜庆的一些活动
2: 都可以表演，这些表演啊。秧歌呢，一般它可以分为大小场，大场秧歌、小场秧歌啊，就是我们常看到大部分是大场秧歌。
7: 对，
2: 所谓大场秧歌，就是在几个散童的带领下。有几十人、上百人，十之二三百人，在一起唱这些有各种的图案，这种图案，例如说有龙摆尾、卷白菜、
7: 十字梅花、
2: 二龙头水、十二两的，就是这个有几百种、上百种的这个图案。
7: 对，我们就在看秧歌的时候呢，看到他们的这个队形呢一直在变哈，然后呢就不知道是怎么变的啊，
8: 对，
7: 很神奇哈，觉得啊。
2: 这就是我们说外行看热闹
8: 吗？
2: 但是人内行知道就是这个
8: 又变队形了。
2: 该是咱要的一种队形，该是这个龙摆尾呢，还是十二头水呢，对吧？这个它有着各种图案，这就叫大场秧歌。 那么什么是小长调？就是大长摇滚扭一段时间以后，就是都扭得比较累了，对吧？
7: 嗯。
2: 然后呢，大家再围成一个圈，
7: 嗯。
2: 然后小长调就上去了。稍微小长调主要包括这个水船，对吧？
7: 嗯。
2: 就是半水船，但是我们陕北叫海船。叫跑旱船，
8: 跑旱船，
2: 因为它在陆地上跑着，
7: 嗯、
2: 对吧、
7: 嗯？
2: 陆地上跑着，所以说就把它写出叫旱船。就是旱船呢，就是两个，一般是两个人，
7: 嗯、
2: 一个女的是
8: 坐
2: 水船的，
8: 船
2: 的、
8: 嗯、
2: 一个男的，一个一般年龄比较大，
7: 嗯、
2: 啊，老骚骨啊，他是搬水船的，
7: 嗯
2: 啊，这叫个跑水船，还有跑驴，
7: 嗯、
2: 啊、
7: 嗯，
2: 跑驴就是也是两个人啊。我们一会儿又重点给大家介绍跑驴，也就是一个骑驴的。一个改驴的，然后做成各种诙谐幽默的、
7: 嗯、
2: 模仿一些捧驴的一些动作的，
7: 对
8: 对
2: 一些动作，
7: 对，我们一般看秧歌的时候呢、嗯、就在秧歌队伍呢、
2: 啊、
7: 最后，对，秧歌队伍、
2: 啊、
7: 他们都在秧歌队伍的后边呢跟着、
2: 啊、
7: 然后呢、
2: 啊、
7: 就表演的时候呢秧歌队伍在围成一个圈哈，然后呢、
8: 嗯、
7: 他们就到中间开始来表演
8: 了、
7: 哎、
8: 表演，对
2: 啊，然后就小场就上来了，
7: 对，小场、
2: 啊、还有这个高桥，还有霸王鞭，还有铁场子，
7: 嗯，
2: 对吧，
7: 嗯嗯嗯，
2: 这些都是小场子，所以说他一般就是这个大场子和小场子交叉的活动啊，大场子先是大场子，
7: 嗯，
2: 然后变成小场子，所以说呢，就这就可以跟杨陕北秧歌它的这个内容都非常丰富，
7: 对，
2: 丰富性啊，
7: 嗯，对，嗯
2: 嗯，从历史上秧歌陕北秧歌也是比较
7: 悠久
2: 吧，就是我们现在可考，就是一般说是把这个分为这么几个发展期，这把宋代就叫做孕育期，可能就是宋代就开始就有那么这个陕北秧歌的萌芽了。
7: 嗯、
2: 那么到了明代呢就开始转型啊、
7: 嗯、
2: 到了清代是一个低潮期
7: 比较成熟了、
2: 啊、到了民国时候低潮期，这就为什么民国时候是低潮期，就说明这个文化它跟这个历史是有密切相关的啊，因为我这个民国这个时期呢这社会比较动乱，
7: 对
2: 啊，大家生活不安定，
7: 嗯，
2: 对吧，所以呢这就没秧歌它是一个喜庆的东西，对吧，只有到了这个社会这个繁荣了，这个稳定了，哎，你看我们现在到处都是秧歌，就是说明也能说明说这个秧歌与这个历史与政治与文化的一些关系啊。民国社会时候对我来说，所以说呢，这个人们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心情去秧歌，
7: 对
8: 对，
2: 对吧？
7: 嗯嗯嗯，
2: 这个秧歌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就是一个发展时期，就是1942年啊。所以1942年就是主席的文艺座谈会发表以后呢。这就实际上就催生了我们，实际上它催生了我们陕北文化的三大板块，就是我们上一节课说的这个上一次啊，不是上一节课，我这个民歌运动嘛，对吧？
7: 嗯，
2: 民歌运动出现了这个红色民歌的一个蓬勃的发展，
7: 嗯，
2: 把陕北民歌推向全国，啊，下一个就叫新秧歌运动，
7: 嗯
2: 啊，新秧歌运动就是把这个传统的秧歌跟时代。结合起来，
7: 嗯，
2: 啊，催生了白毛女、什么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这些新秧歌运动，
7: 嗯，
2: 所以说这从这可以说嘛，秧歌必须要与时俱进，
7: 对，
2: 要跟政治、跟文化、跟历史要结合起来，然后呢，就把秧歌出现一个秧歌发展的高潮，啊，
7: 嗯、
2: 叫新秧歌运动。
8: 对，其实秧歌也是符合了当下的。
2: 一个历史
8: 背
2: 景啊，一个历史背景，这样的话就把秧歌又推出。实际上当时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还把我们这陕北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学习以后可能就是陕北说书嘛，
7: 对
2: 啊，陕北说书，这个就通过用陕北说书来宣传革命。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韩启祥嘛，
7: 嗯
2: 啊，韩启祥他多次到这个杨家岭了，还是枣园给主席说书。啊，所以说这个韩启祥后来成了这个解放以后成为这个中国这个曲协的副主席，
7: 嗯
2: 啊，这都是当时没有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讲就没有这些，把民歌的这个高潮、秧歌的高潮、说书的高潮，
8: 对，
2: 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陕北新秧歌运动给当时的秧歌赋予了这个时代风貌和时代内容啊，主要是白毛女和这个兄妹开荒，尤其是兄妹开荒。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啊，一个秧歌剧，一个秧歌短剧，
8: 对，
2: 就表现这个当时的大生产运动的。
7: 嗯，
2: 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这个陕北秧歌它到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因为整个社会安定了，社会发展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秧歌可以是遍地开花，对吧？到了二零二六年啊，二零二六年呢， 我们这个国家是有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员。

0: 口吧嘛，也是要山本耀哥呢，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列入了这个。
1: 嗯，
0: 第一批
2: 对
0: 啊，
3: 在2006年的时候，对，列入到了这个
2: 国家
0: 级
3: 非
0: 物
3: 质文化遗产的一个
2: 名录
3: 当
2: 中啊。
3: 对，
0: 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对对，
2: 对，好的，好。那么吕教授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相关于秧歌的歌曲啊。我们为大家送出柳强强的这首《把咱的秧歌扭起来》，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一首非常红火的这个秧歌的歌曲呢，听完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吕教授为我们呢继续来介绍到这个陕北秧歌。
1: 陕北秧歌，
2: 嗯，
3: 好的好的啊，我在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陕北秧歌和民歌的关系啊。
1: 好，
3: 因为这个陕北秧歌或陕北民歌实际上它是两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嗯，对，
3: 陕北秧歌最关键的一个人物就是陕头。嗯，
1: 对，
3: 陕头起到个什么作用？第一个是领队作用。
1: 嗯啊，
3: 过去那个陕头就是走在第一最前面的，
1: 嗯
3: 啊，两个人打着伞，对，叫陕头，
1: 嗯，
3: 那么陕头他首先他是各种队形是他领着，
1: 他领着，
3: 主要是他的各种图案啊，包括不哪种图案咋个走快走慢，都是他就是个灵魂人物，而且他还要跟这个指挥乐队的，对吧？
1: 嗯，
3: 这乐队咋个打就是，他所以说他是一个陕头是一个灵魂人物。
1: 这个过去那个
3: 陕头呢还要唱唱秧歌，对对，啊，例如说到这个到老人家里边了，啊，这个边扭边唱，哎，边扭边唱，到庙上了，到他就是他在什么场合下，他就要唱什么，所以说这个人的文化表演能力特别强，
1: 嗯，对，
3: 那么所以说许多我们陕北民歌呢，许多陕北民歌都是这个陕头唱出来的。
1: 例如说，我举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
3: 所以说好多就是，闹秧歌的歌手就是，唱民歌的歌手，
1: 对，
3: 啊，他就喜欢唱，例如说是咱们有个著名的一个歌曲叫《黄河船夫曲》，
1: 嗯嗯，
3: 啊，《黄河船夫曲》呢，他是这个江县的一个，一个叫个江县河沿平村的一个叫李思明。
1: 嗯，
3: 啊，李思明，他唱出来的。实际上，我们说把黄河船夫曲称为劳动分子，是典型的。实际上，从标准来说，他就是秧歌曲。
1: 哦，
3: 就是1920年的时候，李思明，因为李思明他本身就是个船夫嘛，对吧？他是个船夫，他是个搬船的。他在扭秧歌的时候，他又是又拜一个老艄公，就是搬水船的时候，他又一个艄公。所以呢，在1920年是他们河沿平村闹秧歌的时候呢，他就唱了一首。
1: 黄河船夫曲，
3: 你晓得天下黄河几时知道晚？你看他这个就是标准的秧歌曲。
1: 对，
3: 啊，秧歌曲实际上它就是秧歌曲，它是四句一段，秧歌曲都是四句一段。
1: 嗯，
3: 啊，你看一下，你晓得天下黄河几时知道晚？几时知道晚上？几时啼鸟出来？对吧？下面又是四句，它是标准的四句一段，而且是一问一答。
1: 嗯
3: 啊，前面唱是你晓得，第二段又唱是我晓得，
1: 我晓得，
3: 对吧？所以说这典型的秧歌曲。 就包括这个张天恩，啊，还有好多人都是闹秧歌，他这民歌手都是闹秧歌的歌手。所以呢，就是这个秧歌曲、扭秧歌里边这个陕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人物，啊，他既会领秧歌，又会唱秧歌，
1: 灵魂人物，
3: 啊，所以呢，我们说秧歌和民歌它是密切相关的，
1: 对，
3: 密切相关，
1: 嗯，就是。
3: 民歌唱得好，你必须还得会扭秧歌，还得扭秧歌的时候来唱啊。对，这就是秧歌和民歌的关系。这个我们再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这个陕北秧歌的这个传承人。
1: 嗯嗯。
3: 那么陕北秧歌的传承人呢，有三个国家的传承人，都是绥德人。
1: 嗯，
3: 从这儿可以看到绥德、绥米子还是陕北秧歌的一个。 中心地带，
1: 对，
3: 那么他哪三个人呢？一个叫李增衡，一个叫贺俊义，一个叫魏建明，啊，但是呢，他这三个陕北秧歌的国家传承，实际上都是二人厂子的主要演员，
1: 嗯
3: 啊，二人厂子主要演员。这里我们主要重点介绍一下李增衡，那么二人厂子呢，就是陕北秧歌里边的小厂子，
1: 哦，
3: 啊，小厂子就是。 什么叫二人厂子呢？就是陕北秧歌大厂子扭完以后，哎，然后小厂子，那么二人厂子最演的最多的就是绥德人，啊，绥德人二人厂子，就是两个人，一般就是一男一女，
1: 嗯，
3: 啊，一男一女，过去呢都是女的呢都是男扮女装嘛，啊，因为一般过去尤其是建国前，女人一般是不能抛头露面的。 对吧？不能说在厂子里边。那么这个李增衡是什么人呢？他就是演二人厂子的，
1: 男扮女装
3: 的，又是来演这个女的，
1: 嗯，
3: 演这个女二人厂子的，
1: 嗯
3: 二人厂子叫贴厂子啊，就是两个人表演一些这个 就是夫，也就是男女之间
0: 斗趣的这种、
3: 斗趣打情骂俏、
0: 嗯，
3: 就好像就聊个聊个情人啊，聊个情人表演各种这个亲、
0: 嗯、
3: 亲密的这种动作，
0: 嗯
3: 啊
0: 嗯，
3: 打情骂俏就是个斗趣的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李宗衡他是1928年是绥德这个蒲家洼出生，他的艺名叫六六代。那么为什么叫六六代呢？他是他们家陪好了老六，他又是也带劲的，就是男扮女装的，
1: 对对，
3: 所以呢他就老是演一个演一个女的。所以说实际上当时给演二人场的时候呢，就是家里边人都不同意，
1: 嗯，
3: 觉得丢丑了，
1: 对，就是扮丑。
3: 他经常他以前演这个二人场的时候呢，正演的时候有时家人就把他拉回去了，不让他演，
1: 嗯
3: 啊，所以呢，但是他这个李宗衡特别喜欢啊，只要有机会他就去演。所以呢，他的这个又叫六六代，又叫水上漂。他走起来这个女角呢，
1: 嗯嗯，
3: 就像水上漂一样，
0: 对，
3: 非常的轻
0: 盈
3: 啊，非常的轻盈。
1: 是就是坐在水船里边的，
3: 就坐在水船里
1: 那个角色，
3: 水上漂嘛，我们可以理解。
1: 对，
3: 他又叫六六代，又叫水上漂。
1: 嗯嗯，
3: 所以说随的
1: 记忆了得、
3: 啊，随的有句、嗯、有句这个俗语叫宁看六六代，不吃油捞饭。
1: 哦，
3: 这个油捞饭可能是绥德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
1: 美食、啊，
3: 就是我指美食。我说我宁看，如果是我能看到这个六六代的表演，我就不愿意
1: 吃这个美食了。
3: 这个、
1: 可见一般
3: 啊、
1: 嗯。
3: 所以说这个他的动作是，男扮女装，简洁的这轻巧轻盈，婀娜多姿。所以说呢，人们给他起个名字叫水上漂。
1: 嗯，
3: 这个到了这个82年啊，1982年。1982年，咱这个民间艺术团，就是现在民间艺术团，现在叫民间艺术研究院。
1: 嗯嗯。
3: 成立的时候呢，那个当时成立这个民间艺术团是有三个核心人物。
1: 嗯。
3: 成立的时候有三个核心人物，一个就是这个六六代，就是李宗衡。
1: 嗯。
3: 就是1982年，还有一个就是王向勇。
0: 对。
3: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给大家介绍靖边的跑驴的一个叫张永万，
1: 嗯，
3: 叫张跑驴，
1: 嗯，
3: 这三个人就是他的民间艺术当时的一个台柱子。
1: 对，
3: 但是当时这个成立民间艺术团的时候，我们榆林市把这个报上省的时候，这三个人年龄都大了，
1: 嗯嗯嗯，
3: 其中这个李宗衡已经50多岁了，
1: 嗯嗯，
3: 你像你看28。1928年到82年，都50多，快退休了。说你们这个把这个报上来以后，就马上退休，你报上来。结果我们这个榆林司说是你如果是这就是我们三个的核心人物，如果说你不让我们这三个人上，不把这三个人招来的话，我们民间艺术团就不办了。
1: 嗯
3: 啊，事实上这三个人都是在这一方面的佼佼者。
0: 对，
3: 他最后都成国家级非遗了。你看，李宗衡是陕北秧歌的国家级非遗，
1: 嗯
3: 啊，那王向勇呢更不用说了啊，陕北秧歌的国家级，
1: 对
3: 啊，陕北跑驴呢，张永万呢又是跑驴的国家级非遗，这些人就是他们一辈子把这个精力花在这个他的非遗的各
1: 一
3: 方，成为这个顶尖级人物，
1: 嗯
3: 啊，那么这个。李宗衡就是把二人台发展到极致的一个人物，他在这个全国、
1: 嗯、
3: 全省、全国，
1: 嗯，
3: 这个在二人场子里边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人物，
1: 嗯
3: 啊，所以说他是啊，2008年李宗衡被命名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1: 对，好的。
3: 可惜呢，就是你同年，
1: 嗯，
3: 这个人就去世了。
1: 嗯嗯，可惜。好的，好，非常感谢吕教授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陕北民歌大讲堂当中为各位呢也是介绍到了这个陕北秧歌哈。那么接下来呢，之后的我们呢会继续有请这个吕教授呢为我们介绍到更多的这个陕北文化的名片哈。
0: 对，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了，我们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和各位继续相约，明天见。嗯。
2: 哇，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陈洁仪《从前的我》。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从前的你和现在的自己对比而言，你更爱哪一个呢？有时候我也会反思问自己这个问题。十七八岁的时候天真快乐，二十多岁的时候眼里面都是梦想，三十多岁的时候越来越成熟稳重，知道规划生活，制定人生计划。从前的我，现在的我，其实都是我，只是说在不同的时间跨度当中，你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我想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自己，无论有多少缺点和不足，无论你做过多少后悔的事情，那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你，也都是你的青春和最宝贵的年华回忆。来听郑秀文《舍得》。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会偶尔焦虑未来，或者担心某一天自己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但这种感觉似乎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下你应该把身体照顾好，把喜欢的事情做好，把重要的人带好，你要的一切应该都会在路上，那些好的事情你都值得拥有，一切答案都取决于你自己的行动而已。所以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还真是史上最写实的一句生活旁白。下一首歌，牛奶咖啡的离开的理由，我还是蛮喜欢他们的声音的，自带小可爱但又不做作，就像是乐坛的一股清流，你永远听到的关于他们的歌都是那种无污染的、无渲染的、无杂质的，就像是钻石当中的 DEF 三个透亮指数一样，他们就是这种感觉吧，没有距离感的亲近的，就像是邻家小哥哥小妹妹一样的感觉。

前看到过一篇文章，是发表在科学公共图书馆遗传学的研究指出，他说即便有肥胖基因，只要勤做慢跑、爬山、健走、散步、瑜伽、国标舞这六种运动，都可以降低肥胖的风险，其中慢跑的效果是最明显的。而骑单车和游泳这些运动呢，抵抗肥胖基因的效果不佳，这个是针对有肥胖基因的人。如果你是那种从小到大喝水都胖的朋友，那大概就是属于这一类别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曹格的背叛。

有时候你有没有这样觉得过，你目前正在喜欢的这些歌手也好，或者是有好感的朋友也好，一定是拥有一两个和你回忆相关或者是跟你相像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8: 我给你自由。
2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杨宗纬曾经在参加选秀节目的时候就有被记者从未表白，一直都是不敢或者内心的情感，他都通过唱歌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

来，便有了那个一张口唱歌就自带悲凉感的杨宗纬画风了。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独一无二的风格，谁也学不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许飞《左半边翅膀》。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单，这是很多上了30岁的人都有的感受。少年时期爱热闹，人越多的街道越是心所向往，长大一点倒是喜欢宅在家里面，如果聚会可能也不太爱去 KTV 唱歌了，更爱和几个知心好友一起去某个放着轻音乐的茶馆咖啡屋聊个天。长大之后我们有了年少时期那些都想得到的东西，譬如说好的工作、稳定的爱人、车房等等，但可能少了一些那个年纪拥有的自由以及没有压力的时间和生活，你只能跟自己说，对，生活就是这样子。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个年龄阶段都应该享受当下该有的幸福和对等的压力。偶尔孤单，也许就是每个成人字典当中的某种日常吧。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继续要请出贤子来听听看差一步的距离。还记得当年先生在他的婚礼上发表了超级甜蜜的宣言，我现在还记得，他说我的婚姻无关于物质，无关于所谓的合适门当户对，无关乎年纪，无关乎我是否应该结婚，我认为我的婚姻只和一个字相关，那就是爱。真是好动人的一番情话，超级甜。确实爱情里最美好的事情就莫过于你和我最终变成了我们，而婚姻里最好的状态无非就是认识这么多年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继续来听听，这是张学友为电影《如果爱》演唱的配乐，这首同名歌曲《如果爱》，每次听到就会想起电影里面周迅、金城武和张学友的一些画面。

从2015年的一鸣惊人到2016年，踏踏实实的拿出一整张专辑作品，并且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以及最佳女歌手。苏运莹和她的音乐能量显然并非只是能够打动普通乐迷，业界对她的讨论和好评也是源源不断，甚至是零差评。而在沉淀了之后，她又交出了《生活倒影》这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成品也仍然散发出了像当年野子一样仙乐飘飘的音乐气息。来听听看这首同名主打《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247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

0: 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1: 感觉身边的人很少有逃过真香定律的，比如曾经有多少对在朋友圈晒娃嗤之以鼻的年轻生爸妈之后也成功沦陷了，参与到了晒娃的大部队当中了。国外有很多的当红摄影师都爱晒娃，还有些就是因为晒娃火起来了。在国内也有这样一位因为拍摄孩子而走红网络的摄影师豌豆，他照片的风格也是属于小清新类型的，在工作的闲暇之余他也喜欢和先生一起带上女儿一起出游拍很多的照片，烦恼的时候看看他拍的那些照片觉得还蛮治愈的。

踏入婚姻前，其实需要我们深思熟虑的，除了物质，还有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情。都说真正的好男人就藏在细节里面，比如说爱下厨的男人婚品都不会太差，不知道你认不认同。但是我觉得爱做饭的男人应该没有办法不顾家吧，他们要把打游戏的周末拿来关心家里的粮食和蔬菜，时间花在哪里，那心肯定就在哪里。还有说法说，好男人会把钱花在家庭上，把小家的家庭一些，让家人吃得更好，生活得更舒服，这都是好男人会做的事情。我觉得听起来都有道理。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南征北战组合的名字，听起来很热血的感觉。他们说起这个名字的寓意是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的征战拼搏，加上他们的成员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那就北战了。来听听看这首南征北战，自己作词作曲编曲，最美的期待。歌曲还是沿袭了他们一贯的青春向上的风格，低调沉稳，但是又很有张力。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在南征北战之后，继续带你来回味这首经典的奥斯卡的金曲。当年翻译的歌名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叫做电话诉衷肠 I just could to see I love you。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早上好，各位，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8日，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悦动早高峰特别推出了国际博物馆日的特别节目，走进博物馆，遇见旧时光。那今天榆林也会迎来一个专属的文化喜讯，就是榆林展览馆今天正式开馆迎客了。全新亮相的榆林展览馆，从远古的时髦文明到边塞烽火岁月，再从老城的烟火记忆到塞上绿镜沙退的奇迹，再到现在榆林的蓬勃发展，一站式就可以看懂榆林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云游展馆，和我们一起来开启一段温暖的时光之旅。

这咱们榆林人专属的乡愁，沧桑榆林，红旗漫卷，这是整个展馆的红色核心区。那么大家走进去的话，就可以看到沉浸式的场景还原，泛黄的革命文件，斑驳的旧军装，还有这个老的电报机，旧油灯，还有重磅的转战陕北的实景体验区，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一段的烽火岁月。第二个展区呢是焕新榆林砥砺前行，这个展区全是咱们榆林老师这个时代的回忆杀，里面展现了大量的老照片老物件啊，上世纪比如说上世纪的黑白电视机，缝补的旧衣裳，还有粮票布票，老式的自行车，老城店铺的旧招牌，还有榆林从落后到小城一步步发展成能源新都，塞上重镇的珍贵的史料。在第三个展区呢，一定要重点的推荐一下，就是生态榆林绿染塞上。这个展区呢，用了沉浸式的光影，还有地形沙盘，还原了榆林从沙进人退到

刚听到来自于西林娜依高的一首歌，叫做《博物馆奇妙夜》。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玉林展览馆到底有怎样的奇妙的地方，大家可以亲自去看一下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如果说想要去的话，去参观需要注意哪一些这个事项哈，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最全的这个参观攻略，简单好记啊，如果想打卡的朋友一定要认真的记好。当然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地址，地址大家都知道，但是还是要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是在榆林高新区明珠大道以西沙河路以南，展览馆就在万达的北侧，是图书馆的旁边，地理位置十分的醒目，也方便大家。

加导航前去。开放时间就是今天，今天起呢正式对外开放，每天9点到17点，每周一闭馆，节假日呢是正常开放的。另外呢，入馆的方式啊，场馆参观实行线上预约制，是从5月14号就开始预约了。那么，请提前关注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点击服务栏进行门票的预约，分时段限量预约，约满即止。那建议大家提前预约。另外呢，入馆要求就是请务必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啊。凭预约信息以及有效的证件核验入馆。那未成年人还有老年人访客需要陪同人员提前代为预约，并且呢携带相关的有效的证件。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打卡推荐，优先打卡转战陕北红色体验区、生态榆林光影沙盘区，还有老城烟火怀旧展区、沉浸式的观展、拍照出片、亲子研学都非常的合适。而且呢，展览馆它的造型也很漂亮，也适合拍照。另外呢，就是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开放初期观展比较集中，建议市民朋友合理的安排时间，尽量的避开周末还有高峰日的时段，那么优先选择工作日前往参观。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清新，阳光清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听到这首歌 Based Behavior。

0: 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我们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他的身影。2018年《中国新说唱》，后来呢，我们还在《我是唱作人》的第一季当中有看到他，他录制接连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王以太的歌，歌名叫做《阿司匹林》，而且呢，人气的综艺节目《我们的乐队》当中，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1: 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好不好背，沾满酒精地板到不到位，口是灵的指南针找不到北，想要的东西都特别的贵。

0: 如果你是一个项目的完全负责人，首先你会很有压力，因为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负责。但是相应的，你会有全部的自由度，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吧，专辑的封面、音乐录影带、旋律、制片人还有这个制作人，通通都是你来定，所以自由度也非常高。最终完成的成品呢，就全部都会是以你的品味为主。马上我们将听到的《爱情雨》来自于 9M88 这一首华丽又复古的舞曲，整个都是。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下午2点。
3: 负责 FM 101悦动早高峰。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乐。

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所以呢悦动早高峰特别推出了国际博物馆日的特别节目，叫做走进博物馆遇见旧时光。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在今天开馆的榆林展览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其他方面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其实榆林的文脉底蕴不只是藏在全新的展览馆当中，它的千年文物

像石。这块汉化像石看上去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但是上面刻满了鲜活的画面，胡人骑射，还有骆驼商队，车马出行，牛羊成群，完全就是一幅汉代的塞上丝路的商旅图。另外给大家介绍的第三件是极具巧思的千年和黑科技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你如果去过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话，一定有见过就是神木出土的西汉彩绘燕鱼铜灯。这件文物啊，是堪称汉代的环保神器，它造型非常的精巧灵动，红燕昂首斜鱼，然后呢姿态是优雅别致，最绝妙的就是它的设计很智能，灯罩可以自由的旋转调节，然后呢灯火燃烧产生的油烟会顺着这个燕镜流入到燕腹的清水之中，全程是无烟无尘，清新环保，也是完美的解决了古代照明的油烟的这个难题。

刚刚听到那首歌是来自于关晓彤还有蓝天琪的《故人听》。那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今天为大家来送出的特别节目《走进博物馆，遇见旧时光》，我是王可。其实文物从来都不是冰冷的展品，博物馆呢也不是遥远的殿堂，它藏着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记忆、乡愁回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博物馆故事。有看到这位叫做思瑶念家乡的朋友，他说逛夫子庙算盘博物馆真的是觉得很震撼，就里面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算盘，看的人眼花缭乱，不禁感慨这一个个的小小的算盘是老一辈谋生立业的工具，更是藏在那一份精打细算的淳朴家风。阿强他说，我小时候经常去汉画像石博物馆玩，那个时候不懂，就觉得石头上刻着的人和动物很稀奇，今天听节目才知道那是汉代的丝绸之路的故事，是咱们榆林的根，现在展览馆又开了，一定要带爸妈还有孩子去看一下。楠楠他说，我之前有去过石卯博物馆，然后看到神面石雕的时候，真的觉得浑身都起鸡皮疙瘩，4000多年的历史就在眼前，特别的震撼。以前总是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现在才发现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多么的了不起。另外这位朋友他说，五一假期的时候去了嘉县黄河文化博物馆，然后呢孩子一路跟着讲解员认真的了解丰富的这个展品还有实景的展示，想说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带孩子去玩，然后比较适合去了解黄河的故事，既长了知识也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那感谢大家的分享，也谢谢所有在直播间留言的朋友。其实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走进博物馆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因为这些文物这些老物件也是见证了很多地方的历史变迁，也守护着我们所有人的旧时光，这应该就是博物馆最珍贵的意义吧。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悦动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今天呢是世界博物馆日，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了这个榆林展览馆在今天开馆啊，至于其中有哪些精彩的这样一些的展区，刚刚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些，但是还是需要大家亲自去打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走出榆林，来看一看周边省市的镇馆之宝，感受一下西北文明同美丽了。其实利用周末的时间完全就可以去啊。首先想给大家来说一下的，就是第一件事，在山西博物馆的晋侯鸟尊，应该大家都有，如果去过山西博物馆的话肯定是有看过。晋陕隔黄河相望，自古就是一家。那么这件晋侯鸟尊呢，是西周晋国的国宝级的文物，造型非常灵动，工艺很精湛，也见证了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早期辉煌，和我们榆林的远古文明是隔空呼应。第二件，内蒙古博物院的匈奴王金冠，去年的时候刚刚有去看过。榆林自古就是农牧交错带，中游文明还有草游文明在这里深度的相融。那这一件呢，黄金打造的王冠是古代草原民族的权力的象征，也是完美的印证了边塞文明的多元还有包容。另外第三件是宁夏博物馆的鎏金铜牛，这是西夏王国的镇馆之宝，造型憨厚，气势十足，也是西北古代文明的瑰宝。另外呢，想给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在鄂尔多斯，古埃及文物展要来了，而且这一次95%的珍品是首次来华，不用出国，不用远行，鄂尔多斯博物院还有这个和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强强联手打造的尼罗河畔古埃及的人间烟火与永恒神殿，那这样一个展览是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展，从5月18号到10月18号，大家都可以去啊，这个也不远，在鄂尔多斯市的博物院。然后这个票的话是需要去大麦网去购买一下。

刘宇，如你所愿。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来看到这位叫做橙子的朋友，他说去展览馆需要买票吗？是免费的吗？是免费的啊，但是需要提前的预约，就是您在手机上关注一下榆林市展览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点击服务栏进行门票的预约，它是一样的，约满即止啊。那建议大家提前预约，就是进馆的时候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另外呢，每天是9点到下午的17点，是这个对外开放时间。另外看一下小鱼，他说哇，我对那个埃及博物馆的展览好感兴趣。是，我也盼了好久，前一段时间就有看到他们有这个预告。展出有5个月的时间，到10月18号，所以呢这段时间任何时段您都可以去啊。另外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是鄂尔多斯市的博物院。那感谢各位的参与哈，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有想和大家分享的特别觉得印象深刻的去过的一些博物馆，都可以在我们听见广播当中来进行留言。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呢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今天呢是世界博物馆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云逛了全新开馆的榆林展览馆，也读懂了榆林千年馆藏的传奇，也看见了陕晋蒙宁这个一脉相承的西北文明。其实博物馆从来不是一个冰冷的建筑，它是一座城市的记忆的收藏册，更是连接过去、现在、本地还有远方的文明的桥梁。今天世界博物馆日，榆林展览馆也是全新启幕了，也希望我们以后可以走进更多的博物馆、展览馆，去聆听文物故事，传承塞上文脉。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走进

博物馆遇见旧时光，天地的一道光。节目最后要听到马伯骞还有蓝天琪共同来演唱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光耀之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兄弟姐妹好朋友老司机，我们继续和音乐一起出发啦。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跨界这个事儿呢，在现在真的一点都不稀奇，歌手可能在多少年之后就变成了导演。吴克群为你写诗，来听听看这首歌，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如果变成一个故事好看吗？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感觉跟陪伴。我是小曼，今天给你来听到的不只是歌手这样一份歌单呢，都是这些歌手。这个作品呢，不是歌，而是影视作品，有的是电影，有的是电视剧。来看一看，哎，究竟哪些歌手他们要成为导演了，或者说哪些歌手他们有新身份。

我们后来我们的故事究竟是怎样发展？刘若英想要用影视作品呈现出音乐后半部分的故事，这也是让大家所期待的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位歌手也是想要把自己的音乐作品来作为一个续篇，他就是光良。光良呢，他觉得说自己的《童话》这首歌没有讲出一个结果，因为他这个音乐录像带里面讲述的故事呢，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所以他想要把《童话》的故事结局拍摄出来，想要让它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呢，就有了未完成的《童话》。只是说看到这个故事内容有点让人疑惑，我们所听到的童话呢是浪漫的爱情，但是呢未完成的童话却是讲述的一个机器人对爱情自我觉醒的过程。

歌手会把他们的音乐作品作为一个延续，影视方面的延续，去用影视的片段来讲完音乐当中的故事。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在歌里听世界。

今天特别准备了好音乐，一个小时的时间，想跟你来好好的听听歌。今天来跟你分享的这首《后知后觉》呢，曾经张惠妹用来翻唱纪念她的老师，也是把她引入到歌坛的这位非常非常重要的引路人。我们来听听张雨生他的原版《后知后觉》。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这小节马上就会来播放您想听到的歌，来听听看周杰伦《告白气球》。

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老歌它有一点就是陪伴我们的时间会更长，所以呢更有感情。那说不定10年之后，你对现在的歌也有不一样的感受。

佳佳演唱到的《家家酒》，有没有感觉触碰到你的灵魂？我个人觉得佳佳她在单飞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还挺好听的，感兴趣的话，喜欢她的声音的话，可以来找找她的歌，她叫佳佳。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给你来分享到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今天爱上副驾驶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曼，谢谢你的守候，锁定收听，再见了。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呢，今天这份歌单来自于一份经典的歌曲排单。怎么说呢？有一些影片它还没有上，但是呢，来自影片当中的歌曲就已经先火了。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宠爱》。爱呢，真是一件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

这首歌曲《宠爱》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各位主演来共同献唱的。因为《宠爱》这部影片呢，有六个单元故事来组成。我们先听到这一版本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某个短视频，才知道啊、哦，原来有这么一部贺岁影片，除了说人和人之间的真情，还说了人和小动物之间的真情。众所周知啊，《宠爱》这首歌呢，是 TFBOYS 他们演唱的一首，一上线的时候也是深受听众和观众粉丝们的喜爱跟传唱。可以说是火遍了2016年。而现在我们说的这部《宠爱》呢，是著名的导演徐峥监制，杨紫执导。《宠爱》这部电影呢，六段温暖的故事，快乐的事情想跟你分享，难过的时候想给你肩膀，正是像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每一段故事，每一位主演都是为了爱一一开麦，甜蜜地演绎了这一首《宠爱》，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可爱的，看过影片《情圣》的观众当中那一段克拉拉的红裙摆给吸引了，或者说也被这首 BGM 给洗脑了。其中的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啊，是一首由阿肆作词谱曲，韦伟编曲的歌曲。它最早呢是来自于中国梦之声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不过在电影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改编版，由程思佳所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春娇与志明》。有些事不用一晚上做完，我们又不赶时间。

感谢你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电影未上歌先红，都有哪些经典金曲，我们慢慢的来放给你听。今天来听的是贺岁片，这些歌曲呢大多都是出现在贺岁档的影片里。那要说到贺岁档电影，总是绕不开几个经典导演的名字，比如说周星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的是 Bonnie M 在1976年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曾经作为《长江七号》的片尾曲出现。80年代的 disco 金曲，应该说是刻在记忆上吧。我们来听 Sunny。

那说到美人鱼的话，它的宣传曲可以说是非常的吸引人，因为终于看到星爷和莫蔚的名字可以连在一起。这首歌《世间始终你好》由郑少秋和莫文蔚来演唱。电影《美人鱼》呢，像是一场童话，而导演周星驰说，整部影片想说的就是这句话：世间始终你好。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1: 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电影未上歌先红，来听一听贺岁片。所有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经典曲目，所有的歌曲呢也都是来自于贺岁电影。接下来呀，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冲进贺岁档的实力导演陈思诚，这些年一直努力，不光是冲击，同时还具有票房的冲击力和竞争力，实在厉害。他和他的《唐探》系列呢，每年都会和观众见面。那《唐探二》呢，是捧红了三首歌，比如说Taylor Swift 比如说《南征北战》等等哈。那早在《唐探二》上映之前呢，片方呢就推出了群星改编版的《粉红色的回忆拜年歌》，其中呢，王宝强、刘昊然、肖央、张子枫、潘粤明、小沈阳等等，不但大展歌喉，还玩了一段手舞，可以说是圈粉无数吧。笑料和音乐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出现了。我们来听《粉红色的回忆》，来自《唐人街探案》。

接下来说到这一位冲击贺岁档的导演呢，他的名字叫做徐峥，大概我们都忘了，早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电影叫做《命运呼叫转移》，在影片当中他就出演了一个囧事儿不断的男主角。呼叫系列影片呢，其实在《命运呼叫转移》之前更早的还有一部叫《爱情呼叫转移》。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0: just want to tell you I love you and I miss you.
1: 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来听那些电影未上歌先红的曲目，他们都是来自于贺岁档的影片当中。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You Belong to Me 来自 Bob Dylan， 啊，你会觉得很耳熟，尤其是看过冯小刚影片《只有云知道》的观众。其实杨坤的那首《云之路》啊，就是翻唱自这首经典金曲 You Belong to Me。

0: 当然我们听的更多的是来自 Bob Dylan 的演唱，但其实更早的演唱呢会要追溯到1952年，叫做 Sue Thompson 啊，这个人呢演唱了这首 You Belong to Me。 歌曲呢当年是以爱人在二战当中在海外服役的一个美国女人的角度来创作了这首歌曲，相知相守，难分难离之情，也正是诠释了影片只有云知道当中的这份真情。今天播给你听最后这首歌曲，我想不到呢它的推广曲用了一首小网红歌曲，对，2020年让我们乘风破浪。歌曲是来自于《紧急救援》当中的主演，像彭于晏呢、辛芷蕾啊、蓝盈莹啊，他们一起来献唱的《狂浪》。
1: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迎难而上，逼波斩浪。

心情激昂的一首《狂浪》，来自于《紧急救援》。想当年彭于晏可是正儿八经发过唱片、发过音乐专辑的，原来他也是一个有着音乐梦想的大男孩。这一次呢，终于是献唱了贺岁档影片的这个推广曲《狂浪》啊！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8: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3室。
16: 现在是傍晚5点。
23: 17 o'clock。
2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5: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4: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虽然你没说，我已经全都了解。
0: 我们人这一生啊，总要经历几场轰轰烈烈的相逢，也总要面对几次悄无声息的离别。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不聊圆满，不谈永远，只听破碎的心事，读释然的过往。愿每一个听过节目的你，哭过之后学会释怀，爱过之后勇敢前行。
1: 转过街角，再也不能忍住。
0: 为大家今天挑选到的第一首歌呢，送给所有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来自于李玟，《当爱成碎片》。

一首深情的旋律落下，字字句句呢都是爱到破碎的心酸。李玟的歌声呢极具穿透力，把爱情崩塌后的无助、心碎后的落寞唱得淋漓尽致。我们总以为爱情坚不可摧，以为只要用心去珍惜就能走到最后，可现实总有太多的变故，热情会耗尽，真心会被辜负，缘分会走到终点。所以心碎不必逞强，难过无需隐藏，允许自己短暂的伤感也是对过往一种最好的告别。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黄小琥，《重来》。

黄小琥的声音好像自带岁月沉淀之后的清醒与通透。其实爱到疲惫，爱到心累，爱到没有期待，最好的选择就是让爱走开，让自己释怀。所以各位，该放手的时候果断放手，该告别的时候认真告别，放过别人更放过自己。

爱过就好，不负遇见，不负曾经。接下来就让这份思念缓缓地流淌，一首《相思无解》来自于熊天平。

0: 熊天平的嗓音好像自带温柔的伤感，把爱而不得、相思难断的执念唱进了心底的最深处。
1: 声音太大了吗？我的声音我都听不到了，啊？可不可以给我大声一点 ？OK， 那刚刚呢，很谢谢陶喆，然后呢，你们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他在我的专辑里面呢，还有做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呢，不要再骗我了，来陶喆的歌。
0: 别再自欺欺人，别再自我安慰。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不要骗我》。

阿妹的歌声呢，从来都敢直面感情里的所有谎言与背叛。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分开，而是敷衍的借口、虚伪的陪伴、一次次的欺骗和一次次的失望。有一些欺骗呢，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的心。失望攒够了，就该学会转身了。听过了谎言的心酸，接下来张学友，我不愿意。

0: 喧哗的世界，
1: 歌神张学友唱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万般不舍与身不由己，谁都不愿意好好的感情走向了散场，谁都不愿意深爱的人变成了过往，谁都不愿意相守的人最终天各一方。可感情从来都是不靠我们自己的意志所转移的，从来都不是凭一己之力就能维系的，不愿分开却不得不分开，不愿忘记却不得不释怀。成年人的爱情终究藏满了妥协与遗憾。接下来的一首歌呢，要送给各位比较走心的一首歌，来自于罗森涛，《如果这份爱》。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汉代游侠。提起侠，我们总会想到快意恩仇、仗剑天涯，可真正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侠客，而是2000多年前的汉代游侠。他们没有官职爵位，不靠朝廷俸禄，却能在民间一呼百应，被百姓视作危难之时的依靠，成为了大汉时代里最特别的一群人。汉代的游侠到底是什么样子？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写下《游侠列传》，给了这群平民英雄最公正的评价。他说，游侠之人，言必信，行必果，以诺必成，答应别人的事，拼尽全力也要做到。深陷困厄的人，他们不顾安危出手相救，就算救人于生死之间，也从不炫耀自己的能力，更不会贪图半点回报。汉代最有名的游侠莫过于郭显，他出身平凡，年少时也曾冲动狠戾，长大后却幡然醒悟，待人宽厚，以德报怨。百姓受了委屈，不去找官府，反而先来找他来评理。方圆千里之内，人人都敬重他的品行，争相去与他结交。可这份来自民间的巨大声望，终究触碰到了皇权的底线。大汉王朝从乱世走向一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民间有超越官府的权威。游侠讲义气，重承诺，守护的是市井里的人情道义，而朝廷要的是律令严明，中央集权，绝不允许民间势力撼动统治秩序。于是曾经深受百姓爱戴的郭显，最终被汉武帝下令灭族，汉代游侠的黄金时代也就此落幕。后来的岁月里，游侠渐渐变成了文学传奇，可汉代游侠留下的风骨却一直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坚守信义，扶危济困，不问出身，只问良知。他们不是完美的人，甚至时常违背朝廷的法度，可他们身上的那份滚烫的赤诚，一诺千金的担当，让侠义二字从此成为了中国人心中最温暖也最有力量的信仰。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只听见沉默，今天一整天的时间我都在看东方甄选，看世界，看他们的直播，因为正好今天开始于老师于敏红还有我们榆林走出的经济学专家张维迎老师现在正在榆林，刚刚还在上节目的时候有翻看到直播正在大街，真的是来了一两个名人，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家底掏出来都给别人看，想把我们身上的家伙事儿全都亮出来，让他们看到我们榆林的美，榆林的好。

看到张维英老师还有王老师王健林老师在推荐我们榆林的时候，那份赤诚真的特别让人感动。那看到这三天呢，东方甄选看世界榆林行呢，18号、19号、20号都在榆林，也都有相应的直播，所以各位没事的话也可以在抖音上来观看一下直播，看一下东方甄选眼中的榆林是什么样子，拍到的大街、镇北台以及红石峡特别特别的美。

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我开始喜欢自己了》，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一女子在烧烤店拿公用铁签喂宠物狗，这一记任性操作直接把整家店就拖到了停业整顿，要销毁全部的食材器具。你说老板摊上你这么一个主，倒不倒霉呢？一场离谱的个人陋习啊，就酿成了整个店铺买单的公共卫生风波，也撕开了当下城市养宠文明的现实短板。一根循环复用的烧烤铁签本是食客共享的餐饮器具啊，却被拿来人宠混用，随手放回餐桌，就等于把宠物健康隐患强行就转嫁所有的后续顾客。所谓打了疫苗就无伤大雅的说辞，这纯属是自欺欺人了。人畜共患病风险摆在眼前，公共餐饮从来不是个人随性养宠的自留地儿啊。这事件背后舆论撕裂格外刺眼啊！部分养宠群体觉得说小题大做，普通网友却直呼无法接受，本质就是个人喜好凌驾公共利益，把公共场所就当成自家客厅了，无视餐饮场所卫生底线与社会公序良俗。餐饮区呢，本就是疾病传播高风险地带，法律法规早已经明确了公共场所的卫生规范，带宠进店人宠共用餐具早已经突破过了文明的底线。更讽刺的是，店内监控盲区还成了不文明行为的藏身角落。类似商场餐具啊喂狗，什么烧烤店公签喂宠的闹剧是屡见不鲜，根源都是人宠活动边界的模糊，规则细化的不足，日常监管的宽松。不少人把养宠自由当成无底线的特权，只顾自身惬意，漠视他人的健康权益。循环铁签的复用属性本身交叉污染风险就极高，这种毫无分寸的任性不仅坑了店家，更透支大众食品安全信任感，店家被迫消杀毁物停业整改，这实属是有点无奈背锅，而始作俑者却毫无代价。那咱说这更凸显了规则约束的缺位啊，对吧？按理来说谁弄的谁赔就完了，结果店家跟着倒霉。这养宠从不是任性的挡箭牌，自由的边界从来是止于他人的安全，包容不等于纵容，喜好不能凌驾公共卫生，监管也不能只停留在事后整顿处罚，更要统一餐饮场所宠物管理标准，完善监控布局，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文明城市从不拒绝爱宠，但是绝不纵容无规矩的陋习，守住餐饮卫生红线，理清人宠公共边界，才是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别让一己私心败坏整座城市的文明底线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微信状态访客记录传闻啊，刷屏热搜，瞬间就引爆了全网抵制。不少网友直言，一旦上线啊，就直接卸载。意思就是，你敢上线，咱俩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就即便只是状态灰度测试，和朋友圈访客无关，依旧挡不住全民集体反感。背后藏着的就是当代人最真实的社交心声：拒绝被监视，放过朋友圈。这网友草木皆兵式的抵触从来不是小题大做。这些年大家纷纷把朋友圈设置为三天可见，干脆或者是干脆停更闭圈，本质就是主动收缩社交边界，给自己留一块线上的自留地儿。从来不是一个小小的功能，而是熟人社交被痕迹捆绑，被目光审视，无端陷入内耗焦虑。所以我把门关上。现实人情世故早已让人是身心俱疲了啊！这个微信本来呢是逃离应酬、松弛自愈的精神角落，可是，一旦访客记录要是落了地，无痕浏览将会成为奢望，随手翻看动态都会留下痕迹，没点赞、没评论啊，就要被过度揣测，发布者又要纠结谁来过、为何沉默，硬生生把随性刷圈就变成了人情考卷。那咱说你这不是没事闲的增加社交负担吗？这不啊，朋友圈的珍贵啊，就在于它区别于短视频、社交广场的私密松弛感，不用刻意的立人设，也不用迎合流量，只想随手记录生活，偶尔抒发情绪。而访客记录一旦要是上线了，那可就坏了菜了。就会彻底打破这份平衡，让刷圈就变成了互相试探、互相揣摩的人情博弈。你这纯没事找事儿，这是。如今朋友圈早已经沦为印象管理修罗场啊，发动态要分组，修图斟酌文案，人人呢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人设。若再加上访客痕迹，谁看过看几次，一目了然。人际关系全靠访客记录打分，只会逼得人们收起分享欲，不敢表达真实的情绪，最终让朋友圈就彻底沦为虚假人设秀场。社交产品的初心是给人自在表达的空间，不是制造焦虑、捆绑人情的枷锁。成年人最奢侈的自由就是什么？悄悄关注，默默路过，不被窥探，也不用应酬。所以请守住朋友圈无痕浏览的底线吧，别用访客记录去撕碎当代人的社交净土了。给线上社交留一点留白，给普通人留一份不被审视、不用表演的自在呀。

0: 小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前两天，广东深圳一群广场舞大妈在一处空地跳广场舞，旁边几个小孩在打羽毛球。大妈捡起一个羽毛球就丢向小孩，并指责小孩干扰他们跳舞了。结果没想到小女孩非常的刚，啊，旁若无人继续打球。网友表示，用魔法打败魔法啊，凭啥小孩就得让着你们啊？说实话，韩正，我现在我都已经随和多了。现在一般啥呢？我不理解，但是我尊重。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我就觉得我很不理解，完了也很难尊重的。最离谱的就是部分广场舞大妈的这个霸权逻辑，哪来的呢？你说，公共空地凭啥就归你独占了？小孩正常运动碍你合适了，动辄就驱赶，摆着长辈架子，把公共空间当成自家后花园啊！自私又蛮横，凭什么呀？女孩的淡定反击恰恰戳破了这种无理霸权。公共空间人人有份，没有谁该天生让着谁，尊重是相互的，不是靠年龄绑架得来的。别让广场舞的烟火气变成了欺负人的底气，守住边界，懂得包容，才是长辈该有的体面。再来说这个，近日一名礼服商家发文表示啊，成都某合唱团女孩演出需要一件流苏礼服，先是找商家谈的合作，想白薅两件礼服当赞助，被商家拒绝之后下单购买，而后呢就故意找茬说衣服有破损，申请退货退款，购物平台也同意了。那商家收到退货之后发现衣服明显被穿过呀，吊牌和防盗扣都给拆掉了。随后商家翻开女孩的朋友圈，发现她演出结束之后穿着就是那个礼服的照片。对此呢，当事女孩发表声明了，说啊，与该商家因衣物质量问题产生正常消费沟通，不存在任何所谓白薅衣服的行为。随后在社交媒体上有一条合唱团的声明，声明也说了，此次引发关注的涉事言论所指向的行为系该成员个人在消费沟通中的个人行为。该工作人员表示了，事情发酵之后呢，合唱团受到了一系列的牵连和影响，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称啊，说是白薅团，甚至也收到了不少的谩骂私信。那咋整啊？谁让是你的团员呢？个人的自私投机啊，不应该让合唱团来背锅，那说白了也不应该让商家来背锅呀。女孩呢，若真无过错啊，何惧商家举证？所谓质量问题，更像是白薅不成的借口。所以网友怒怼可理解，但是迁怒无辜的合唱团，我觉得有点不分青红皂白了。别让个人的无底线毁掉一群人的努力啊！白薅可耻，网暴无辜更不可取。理清责任，精准追责，这才是理性态度。别让闹剧寒了无辜者的心。同时啊，就这种白薅的这个事儿啊，应该好好的杜绝一下。
0: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被广场舞大妈驱赶，女孩继续淡定打球这个事儿啊，微信平台张于俊就说了，她的行为告诉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被外界所动摇。好家伙，我做报告呢。 但你还别说，这价值上的恰大好处。白云朵朵就说了，那是羽毛球场地，应该打的就是羽毛球，跳舞跳广场舞算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说了吗，不理解也尊重不了吗？塔中智慧就说了，女孩用淡定回应纷争，却让更多人反思，尊重是双向的，别让一己之趣毁掉公共场域的秩序。哎，你们过来给我编文案得了，就我觉得你们这个口吻比我写的好多了都。好家伙，这义正言辞的，这个一雪下就说了，他用魔法打败了广场舞的干扰，向我们展示了真实的力量和勇敢。干啥呢，当花木兰搞呢，这是今天文风都这样的吗？这是乐之就说了，小孩我支持你、啊、这个应该是跟我同级别的。这个还有一位不一样啊，叫 SUGC 就说了，深圳的校服是真好看啊，配色清新，款式大方的。你看总有人跑题，看见没？这就是当年咱们就是考作文的时候，考语文的时候作文，你不管什么他总会有人跑题。你这都跑多远去了都啊。再来看这个事儿啊，说女孩退礼服事件合唱团受牵连这事儿啊，微信平台白灵就说了，既然质量有问题啊，那应该不会穿着去表演吧。对呀、啊、咱说你整那么好看的黑色流苏礼服，但凡这礼服有问题，你穿着去合唱你丢人不？小鱼泡泡就说了，规则就是穿了他就不能推，说的不就这理儿吗？公样就说了啊，他逻辑就有问题，有大问题就不应该穿，既然穿出去完成了演出而且没有什么影响，就说明这个衣服没有什么大问题，至于瑕疵，哼，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衣服找不出瑕疵。人也是一样，但是有些人这个瑕疵啊，让人看一眼都招膈应。你是幸福快乐的 Echo 就说了啊，这么体面的工作就不要做不体面的事情。我觉得 Echo 你就是说到点子上了，所以我建议啊，你会说你就多说两句，我乐意听，你知道吗？还有这位朋友叫做回音声声，他说你再这么做，那就会成为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前人砍树后人暴晒。是啊啊，都让你们这种恶意退货的就玩开了，那你商家怎么对消费者？对不对，以后这种七天无理由还能不能有了？哎呀，这位朋友叫做包车 V 就说了啊，听说合唱团的门票也不能退吧。所以同理就来了，如果我买了合唱团的票，是不是，哎，我听完了我说你们唱的有瑕疵，我要退票，你给退不？你说没有瑕疵没有用，我说有。所以什么事情将心比心，不要总耍那种小聪明占那些小便宜，能整得起咱就负担，整不起你绕道呗，对不对？你要是嫌贵你整点平替不行吗？合唱团又不是独奏秀，最后你让人贴在网上，你丢人不丢人呢？你好了，今天呢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

0: 阖家团圆健康。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一女子在烧烤店拿公用铁签喂宠物狗，这一记任性操作直接把整家店就拖到了停业整顿，要销毁全部的食材器具。你说老板摊上你这么一个主，倒不倒霉呢？一场离谱的个人陋习啊，就酿成了整个店铺买单的公共卫生风波，也撕开了当下城市养宠文明的现实短板。一根循环复用的烧烤铁签本是食客共享的餐饮器具啊，却被拿来人宠混用，随手放回餐桌，就等于把宠物健康隐患强行就转嫁所有的后续顾客。所谓打了疫苗就无伤大雅的说辞，这纯属是自欺欺人了。人畜共患病风险摆在眼前，公共餐饮从来不是个人随性养宠的自留地儿啊。这事件背后舆论撕裂格外刺眼啊！部分养宠群体觉得说小题大做，普通网友却直呼无法接受，本质就是个人喜好凌驾公共利益，把公共场所就当成自家客厅了，无视餐饮场所卫生底线与社会公序良俗。餐饮区呢，本就是疾病传播高风险地带，法律法规早已经明确了公共场所的卫生规范，带宠进店、人宠共用餐具早已经突破过了文明的底线。更讽刺的是，店内监控盲区还成了不文明行为的藏身角落。类似商场餐具啊喂狗，什么烧烤店公签喂宠的闹剧是屡见不鲜，根源都是人宠活动边界的模糊，规则细化的不足，日常监管的宽松。不少人把养宠自由当成无底线的特权，只顾自身惬意，漠视他人的健康权益。循环铁签的复用属性本身交叉污染风险就极高，这种毫无分寸的任性不仅坑了店家，更透支大众食品安全信任感，店家被迫消杀毁物停业整改，这实属是有点无奈背锅，而始作俑者却毫无代价。那咱说这更凸显了规则约束的缺位啊，对吧？按理来说谁弄的谁赔就完了，结果店家跟着倒霉。这养宠从不是任性的挡箭牌，自由的边界从来是止于他人的安全，包容不等于纵容，喜好不能凌驾公共卫生，监管也不能只停留在事后整顿处罚，更要统一餐饮场所宠物管理标准，完善监控布局，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文明城市从不拒绝爱宠，但是绝不纵容无规矩的陋习。守住餐饮卫生红线，理清人宠公共边界，才是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别让一己私心败坏整座城市的文明底线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微信状态访客记录传闻啊，刷屏热搜，瞬间就引爆了全网抵制，不少网友直言一旦上线啊就直接卸载，意思就是你敢上线咱俩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啊、就即便只是状态灰度测试，和朋友圈访客无关，依旧挡不住全民集体反感，背后藏着的就是当代人最真实的社交心声，拒绝被监视，放过朋友圈。这网友草木皆兵式的抵触从来不是小题大做，这些年大家纷纷把朋友圈设置为三天可见，干脆或者是干脆停更闭圈，本质就是主动收缩社交边界，给自己留一块线上的自留地儿。大家怕的从来不是一个小小的功能，而是熟人社交被痕迹捆绑，被目光审视，无端陷入内耗焦虑。所以我把门关上。现实人情世故早已让人是身心俱疲了啊！这个微信本来呢是逃离应酬、松弛自愈的精神角落，可是，一旦访客记录要是落了地，无痕浏览将会成为奢望，随手翻看动态都会留下痕迹，没点赞、没评论啊，就要被过度揣测，发布者又要纠结谁来过、为何沉默，硬生生把随性刷圈就变成了人情考卷。那咱说你这不是没事闲的增加社交负担吗？这不啊，朋友圈的珍贵啊，就在于它区别于短视频、社交广场的私密松弛感，不用刻意的立人设，也不用迎合流量，只想随手记录生活，偶尔抒发情绪。而访客记录一旦要是上线了，那可就坏了菜了。就会彻底让刷圈就变成了互相试探、互相揣摩的人情博弈，你这纯没事找事儿，这是。如今朋友圈早已经沦为印象管理修罗场啊，发动态要分组修图斟酌文案，人人呢、啊、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人设，访客痕迹谁看过看几次一目了然，人际关系全靠访客记录打分，只会逼得人们收起分享欲，不敢表达真实的情绪，最终让朋友圈就彻底沦为虚假人设秀场。社交产品的初心是给人自在表达的空间，不是制造焦虑、捆绑人情的枷锁。成年人最奢侈的自由就是什么？悄悄关注，默默路过，不被窥探，也不用应酬。所以，请守住朋友圈无痕浏览的底线吧，别用访客记录去撕碎当代人的社交净土了。给线上社交留一点留白，给普通人留一份不被审视、不用表演的自在呀。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23: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4: 现在是晚上七点。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5: 阿七个三心吊起哈，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那么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内容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非遗民歌的活态传承。咱们说这个非遗民歌的活态传承呢，可不是呢就是光把这个老调子呢录下来就完事儿了。现在呢很多地方呢搞这个民歌进校园，让孩子们呢跟着老艺人学唱，还有呢就把这个信天游啊，还有那花儿呀，这些呢跟这个现代的乐队呢合在一起啊，演出呢是非常带劲儿的啊。
1: 更厉害的是什么呢？村里办喜事儿，山上放羊的时候，人们还照旧的来进行哼上几句，这才是真的的一个活着吧。再加上一个录音录像网上的一个传播，老民歌呢就有了新的一个生命力，既保留了原汁原味，又是越传越广的。
0: 我们将王二妮的一首歌曲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我们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在陕北民歌的长河里呢，总有一些歌唱的呢是山水，记的是人心，藏的是黄土地上最真的情，最燃的火。今天呢，我们就来深挖两首呢经典的民歌背后的故事。一首呢就是诉说着爱恨别离的悲情绝唱《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那么另外一首呢就是唱响了革命热血的红色经典《横山下来些游击队》。
1: 首先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这首《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咱们见个面面容易，辣话话难。当这句歌词一出口的时候，黄土高原的那种苍茫与无奈呢就扑面而来了。这首歌的故事呀，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陕北北部的山村，是一段被大山和旧礼教来进行深深拆散的爱情。这个男生呢叫做二蛋，是一个贫苦的放羊娃，山卯上练出了一副嘹亮的嗓子。女娃呢叫做彩英，邻村的俊俏的姑娘。两个人的村庄呀挨着村庄，地连着地，青梅竹马，暗生情愫。那时的陕北千沟万壑，山卯纵横，两人虽隔山相望，直线不远，却被沟壑拦住了脚步。想见一面容易，想多说一句贴心的话却比登天还难。这就是见个面面容易，辣话话难的一个由来吧。
0: 他们呢偷偷的在山神庙呢私定终身，许下呢不离不弃的誓言。可是呢封教礼教呢讲究门当户对啊，彩英父母呢就嫌弃这个二代呢贫穷，然后呢强行把他许给了富户。婚期将近呢，最后一次隔山相望，二蛋在山上，彩英在沟里，遥遥招手，泪洒荒坡。后来呢，彩英就被迫嫁人，二蛋呢是终生未娶。无数个日夜呢，他独坐这个沙蒿好林，望着远方流泪，泪淡的抛在沙蒿好林，也是唱尽了旧时代爱情的绝望与遗憾。
1: 羊肚子手巾呢，是陕北人防风挡沙的日常的一个穿戴，白蓝相间，象征着淳朴忠贞；三道道蓝，藏着思君不见的一个绵长的思绪。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质朴的意象，唱透了黄土高原的地理的隔绝，旧时代的命运的无奈，当然也唱尽了陕北人刻在骨血里的深情与倔强吧。

0: 如果说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呢，是黄土地上的悲情私语，那么横山下来歇游击队呢，就是烽火岁月里的热血战歌。这首歌呢，由李朝阳整理改编，阎维文的演唱呢，让它传遍全国。歌声里呢，是横山游击队的峥嵘岁月，是陕北儿女呢跟着党闹革命的赤诚忠心。
1: 这个故事呀，是要从1919年呢，谢子长在横山的李家，陕北第一个红色政权赤垣县苏维埃政府，革命的火种在横山大地是点燃的。短短几个月，陕北游击队呢，从8支发展到26支，约4000余人。仅在横山活动呢，就有8支。老百姓啊，亲切地称他们为横山游击队。
0: 那些年啊，横山游击队呢扎根黄土沟梁，打豪生，斗地主，分田地，护百姓周全。他们配合刘志丹的红军攻打呢景武他、四儿畔、镇静等等的据点，大小百余次战斗，次次呢都是勇猛无畏。1935年的时候呢，游击队呢活动达到了高潮，穷苦百姓呢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纷纷呢编歌传唱。横山下来歇游击队呢就这样在战地诞生，在民间传开。
1: 当然这首歌是没有那些儿女情长的缠绵，却有烽火岁月的豪迈，没有哀怨的叹息，却有着跟着党闹革命的坚定。它是横山游击队的英雄的赞歌，是陕北红色历史的鲜活的见证，更是黄土地儿女爱国爱党的赤诚心声。一首悲情的信天游，唱尽旧时代的爱恨别离，是黄土高原的深情的底色。

一首红色的战歌，唱响烽火岁月的热血忠诚。那么这两首歌呀，是一情一志，一刚一柔，藏着是我们陕北民歌的灵魂，从生活中来到人心上去，唱的是故事，传的是精神。这就是陕北民歌永远流淌在黄土地上，永远回荡在我们心中。接下来一段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横山下来歇游击队》送给各位。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3: 生动陕北，薪火相传，用声音解读非遗魅力，用专业剖析民歌精髓，陕北非遗大讲堂开讲了。
4: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5: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4: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我们说榆林的黄土大地呢，孕育了无数的熠熠生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呢是先辈的智慧结晶，是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对身边的这些珍贵的文化瑰宝呢却知之甚少啊。今天呢，我们就再一次特别的邀请到了权威专家，和大家呢一同探寻传承榆林非遗、提升文化自信的密码，破解陕北非遗之多少的艰难啊。
5: 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吕振轩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吕老师、
6: 大家好。
4: 好的，我们来介绍一下吕老师。吕振轩教授。那么吕老师呢是榆林学院的文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更是呢土生土长的榆林定边人，深耕陕北文化研究十余载，是陕西省签约的作家，榆林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长期呢从事陕北民歌研究等课程教学。
5: 也是先后出版到了有《陕北民歌艺术论》《民歌陕北》等学术的专著，主持多项的陕北文化相关的一个科研的项目，还获得了一个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的成果奖、陕西省民间艺术山花奖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多项的一个荣誉，对陕北的一些非遗的历史的渊源、传承现状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啊。
4: 好的，那吕教授，我们上一次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呢是榆林文化的是一张亮丽名片。我们上次呢，吕教授为大家介绍的是陕北民歌哈、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什么呢？
6: 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陕北秧歌，陕北秧歌的一块相关的一些内容。
5: 对
4: 对，
5: 陕北秧歌应该说是在我们这一片地区，或者说在榆林这一片呢，是非常的流行
4: 啊。
6: 对，为什么流行呢？就是陕北秧歌。我的看法就是它是陕北民间舞蹈的一个综合体，也就个集大成的，就是陕北的一些民间的这些舞蹈都能在陕北秧歌里面得到体现。为什么说陕北人都喜欢陕北秧歌？就是他把陕北民间的舞蹈完全聚合在这个陕北秧歌的这个大的项目里边了。
4: 对，
6: 嗯，
4: 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每年呢榆林呢这个正月的时候呢，我们每年都要这个闹秧歌啊。
6: 对，
4: 闹秧歌也是呢全国闻名的这个闹秧歌啊。然后呢很多的这个很多支队伍呢要来进行一个比赛啊，非常热闹啊。
6: 对，我们过大年子，所以说最后把这个点啊集中在陕北秧歌里边，这就抓得非常非常准确啊。因为他这个陕北秧歌，他就是我 我们现在说呢，陕北秧歌一个定义，它是陕北秧歌是流传于陕北地区，实际上也包括周边地区的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一种传统的舞蹈意识，就是它的这个影响群众基础非常好，它和陕北民歌一样，都是一个在陕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啊，就是说我陕北人可以说随便张口就可以唱两首陕北民歌，对吧？那么同样陕北人随便就可以，
4: 所以扭两下就是
7: 陕北
4: 秧
7: 歌
4: 啊。
6: 你看这个，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榆林的这个大街小巷，凡是这有这个，
4: 就广场上我们也经常大家就看到，
6: 所以说它的群众基础非常的扩大，叫法就叫

0: 你看现在我们随便在广场或者是这个中心广场，基本上你看参与秧歌都在一辈人以上，
1: 对
0: 啊，都在一辈人，
2: 就是大家在这个逛的时候呢，看见有秧歌就可以跟到后边的就可以跟着扭，
0: 谁都可以扭嘛，对吧？
1: 对，
0: 所以呢它是在一种在广场场院街道都唱好比较对，它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
1: 舞蹈，
0: 集体性的舞蹈啊。 那么再一些重大的节日，你说春节了，这是其他的一些喜庆的一些活动都可以表演，都可以表演啊。嗯，秧歌呢，一般它是它可以分为大小场，
1: 嗯，
0: 大场秧歌、小场秧歌，啊，就是我们常看到大部分是大场秧歌，
1: 对，
0: 所谓大场秧歌就是在几个彩头的带领下，有几十人上百人，甚至二三百人在一些场。
1: 找这些牛歌主的图案，嗯，
0: 啊，这种图案，你说有龙摆尾、卷白菜、
1: 十字梅花、
0: 十字梅花、二龙头水，是两个，就是这个有几百种、上百种的这个图案。
1: 对，我们就在看秧歌的时候呢，看到他们的这个队形呢，一直在变哈，
0: 然后
1: 呢，就不知道是怎么变的啊，很神奇哈，觉得啊，
0: 这就是我们说外行看热闹，
1: 但是人类还知道就是啊，这个
0: 又变队形了。 给撒腰的一种对，给撒这个龙摆尾呢，还是十二头水呢，对吧？这个扭着各种图案，这就叫大长秧歌。那么什么是小长秧歌？就是大长秧扭一段时间以后，就是都扭的比较累了，对吧？然后呢，大家再围成一个圈，然后小长秧歌就上去了。小长秧歌主要包括这个水船，对吧？就是搬水船，但是我们在我们陕北叫海船。
1: 跑旱船，
0: 因为他在陆地上跑船，对吧？陆地上跑船，所以这就把它形容成叫旱船，就是旱船呢，就是一个两个，一般是两个人，一个女的是坐到船的，一个男的一个一般是年龄比较大，老艘工啊，他是搬水船的，这叫个跑水船，还有跑驴，跑驴就是也是一般是两个人啊，我们一会儿又给大家介绍跑驴，也就是一个骑驴的。
1: 就改驴的，
0: 然后做成各种诙谐幽默的模仿一些捧驴的一些动作的，
1: 对，
0: 一些动作，就我们一般看秧歌的时候呢，就在秧歌队伍呢最后，对秧歌队伍的他们都在秧歌队伍的后边呢跟着，然后呢就表演的时候呢，秧歌队伍在围成一个圈哈，然后呢他们就到中间开始来表演，
1: 对，
0: 然后就小场就上来了，
1: 对，小场，
0: 还有这个高小，还有霸王鞭，还有踢场子，
1: 嗯，
0: 对吧？这些都是小场子，所以说它一般就是这个大场子和小场子交叉的。 也先是大场子，然后变成小场子，所以说呢，这就可以跟人家陕北秧歌它这个它的这个内容都非常丰富，丰富性啊，
1: 对，
0: 从历史上秧歌陕北秧歌也是比较悠久的吧，就是我们现在可考就是一般说是把这个分为这么几个发展期，把宋代叫做雍玉期，可能就是宋代就开始就有了这个陕北秧歌的萌芽了，叫雍玉期，那么到了明代呢就开始转型。 到了清代是一个低潮期，比较成熟了，到了民国时候低潮期，就为什么民国时候是低潮期，就说明这个文化它跟这个历史有关的啊，因为这个民国这个时期呢，这社会比较动乱，
1: 对
0: 啊，大家生活不安定，所以呢这就没秧歌，它是一个喜庆的东西，对吧？所以到了这个社会这个繁荣了。 这个稳定了，哎，你看我们现在到处都是扭秧歌，就是也能说明说这个秧歌与这个历史与政治与文化的一些关系啊。民国社会时候对我来说，所以说呢，这个人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心情去扭秧歌，
1: 对
0: 对吧？这个扭秧歌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就是一个发展时期，就是1942年啊。所以1942年就是主席的文艺座谈会发表以后呢，实际上它催生了。 我们陕北文化的三大板块，就是我们上一次就是民歌运动，对吧？民歌运动出现了这个红色民歌的一个蓬勃的发展，把陕北民歌推。

0: 嗯，
1: 海吉祥他多次到这个说书，啊，所以说这个海吉祥后来解放以后成为这个中国这个曲协的副主席。
2: 嗯
1: 啊，这都是当时没有这个延安文艺座谈好像就没有这些，把民歌的这个高潮、秧歌的高潮、说书的高潮，
0: 对，
1: 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陕北新秧歌运动，给当时的秧歌赋予了这个时代风貌和时代内容啊，主要是白毛女和这个，兄妹开荒，尤其是兄妹开荒，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秧歌剧，一个秧歌短剧，
0: 对，
1: 就表现这个当时的大生产运动的，
2: 嗯。
1: 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这个陕北秧歌它到了有一个很大的一块，因为整个社会安定了，社会发展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秧歌可以是遍地开花，对吧？到了2026年呢，我们这个国家实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以后，我们秧歌呢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列入了这个第一批，
2: 对
1: 啊，
3: 在2006年的时候，对，列入到了
2: 国家
3: 级
2: 非
3: 物质文
2: 化
3: 遗产的一个名
2: 单
3: 当
2: 中啊，
3: 对，
1: 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对对，
2: 对，好的，好，那么吕教授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相关于秧歌的歌曲啊，我们为大家送出柳强强的这首把咱的秧歌扭起来，一起来听一下。

出一起来，晚餐的秧歌你扭起来呀，好滴好滴好滴。

0: 好的，一首非常红火的这个秧歌的歌曲呢，听完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吕教授为我们呢继续来介绍到这个陕北秧歌。
1: 好的，好的啊，我再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陕北秧歌和民歌的关系啊。
2: 好，
1: 因为这个陕北秧歌或陕北民歌，实际上它是两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2: 嗯，对。
1: 陕北秧歌最关键的一个人物就是伞头。
2: 嗯，
3: 对。
1: 伞头起到什么作用？第一个是领队作用。
2: 嗯
1: 啊，过去的伞头就是走在第一最前面的，
2: 嗯
1: 啊，两个人打着伞，
2: 对，
1: 叫伞头。
2: 嗯，
1: 那么伞头他首先他是各种队形是他领着，
0: 他领着走，
1: 主要是他的各种图案啊，包括哪种图案，他走快走慢，都是他就是个灵魂人物，而且他还要跟这个指挥乐队的，对吧？
2: 嗯，
1: 这乐队咋个牛咋个打，就是他，所以说伞头是一个灵魂人物。
0: 对，
1: 这个过去那个伞头呢还要唱秧歌，对吧？
0: 对对，
1: 啊，例如说到这个，到人家里边了，这个
0: 边扭边唱，
1: 哎，边扭边唱，
2: 嗯，
1: 到庙上了，到他就是他在什么场合下，他就唱什么。所以说这个人的文化表演能力特别强。
2: 嗯，对。
1: 那么所以说，许多陕北民歌都是这个伞头唱。这我举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闹秧歌的高手，就是唱民歌的高手。
2: 嗯，
0: 对。
1: 啊，他就喜欢唱，例如说是。咱们有个著名的一个歌曲叫《黄河船夫曲》。
2: 嗯嗯，
1: 啊，《黄河船夫曲》呢，它是这个江县的一个，江县河沿平村的一个叫李思命。
2: 嗯，
1: 啊，李思命他唱出来的。
3: 唱出来。
1: 实际上，我们说把《黄河船夫曲》称为劳动贺词，是典型的。实际上，从标准来说，它就是秧歌曲。
2: 哦。
1: 就是1920年的时候，李思命，因为李思命他本身就是一个船夫嘛，对吧？
2: 嗯嗯嗯，
1: 他是一个船夫，他是个搬船的。他在扭秧歌的时候，他又扮一个老艘工。就是搬水船的时候，他有一个艘鼓，所以呢，这就是平村闹秧歌的时候呢，他就唱了一首《黄河船夫曲》，啊，《黄河船夫》就是"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
2: 嗯，
1: 你看他这个就是标准的秧歌曲，
2: 对，
1: 啊，秧歌曲实际上它就是秧歌曲，它是四句一段，秧歌曲都是四句一段，
2: 嗯，
1: 啊，你看啥？"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条船"，对吧？
2: 对，
1: 下面又是四句，它是标准的四句一段，而且是一问一答。
2: 嗯，
1: 啊，前面唱的是你晓得，第二段又唱的是我晓得，对吧？所以说这典型的秧歌曲，就包括这个张天恩，啊，还有好多人都是闹秧，他这个民歌手都是闹秧歌的高手。所以呢，就是这个秧歌曲扭秧歌里边这个伞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人物，啊，他既会领秧歌。又会唱
0: 民歌，
2: 灵魂人物，
1: 啊，
2: 嗯，
1: 所以呢，我们说秧歌或民歌，它是密切相关的，
0: 对，
1: 啊，密切相关的，
0: 就是民歌唱得好，你必须还得会扭秧歌，
1: 会
0: 啊，在扭秧歌的时候来唱啊，
1: 对，
0: 嗯，
1: 这就是秧歌或民歌的关系。这个我们接下来主要的介绍一个陕北秧歌的这个传承人，
2: 嗯，
1: 那么陕北秧歌的传承人呢，有三个国家的传承人，
2: 嗯，
1: 都是隋德人。
2: 嗯
0: 嗯，
1: 从这儿可以看到隋的隋米字还是陕北秧歌的一个中心地带。
2: 对，
1: 那么他哪三个人呢？一个叫李增衡，一个叫贺俊义，
2: 嗯，
1: 名，啊，
2: 嗯，
1: 但是呢，他这三个陕北秧歌的国家传承，实际上都是二人唱演员。
2: 嗯
1: 啊，二人唱的主要演员。这里我们主要重点介绍一下李增衡。那么二人唱子呢，就是陕北秧歌里边的小唱子。
2: 哦，
1: 小唱子就是。什么叫二人场子呢？就是陕北秧歌大场子扭完以后，
2: 嗯，
1: 哎，然后
0: 小场子
1: 。那么二人场子演的最多的就是隋德人，
2: 嗯，
1: 啊，隋德有二人场子，就是两个人，一般就是一男一女，
2: 嗯，
1: 啊，一男一女。过去呢都是女的呢都是男扮女装嘛，啊，因为一般过去尤其是建国前，女人一般是不能抛头露面的，对吧？
2: 嗯嗯，
1: 不能说在场子里边。那么这个李增衡是什么人呢？他就是演二人场子的，男扮女装的，又是就是来演这个女的，
2: 嗯，
1: 演这个女二人场子的，
2: 嗯嗯，
1: 二人场子叫贴场子啊，就是两个人表演一些这个，也就是男女之间
0: 斗趣的这种，
1: 斗趣打情骂俏，就好像这两个情人啊，两个情人表演

0: 各种这个亲密的这种动作，情马俏就是个逗趣的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李宗衡他是1928年是绥德这个蒲家洼出生，他的艺名叫六六代。那么为什么叫六六代呢？他是他们家排行老六，他又是也带劲的，就是男扮女装的，
1: 对对。
0: 所以呢他就老是演一个女的，所以说实际上当时给演二人场的时候呢，就是家里边人都不同意，姐姐丢丑了，
1: 对，就是扮丑。
0: 他经常他以前演这个二人场的时候呢，正演时候有时家人就把他拉回去了，不让他演。所以呢，但是他这个李宗衡特别喜欢啊，只要有机会他就去演。所以呢，他的这个又叫六六殿，又叫水上飘。他走起来这个女角呢，就像水上飘一样，
2: 对，
0: 非常的
1: 轻
0: 盈
1: 啊，
0: 非常的轻盈。
1: 是就是坐在水船里边的，
0: 就坐在水船
1: 那个角色，
0: 水上飘嘛，我们可以理解。
1: 对，
0: 他又叫六六殿。所以说随的
1: 记忆了得，
0: 随的有句这个俗语叫宁可，这个油捞饭可能是随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
1: 美食、
0: 就是我如果是我能可能看到这个六六代的表演，我就不愿意不吃
1: 这个美食了、
0: 这个、
1: 可见一般啊、
0: 所以说这个他的动作是男扮女装，简洁的这轻巧轻盈婀娜多姿，所以说呢人们给他起个名字叫水上飘。这个到了这个82年啊，1982年，咱这民间艺术团，现在叫民间艺术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呢，那个当时成立这个艺术团是有三个核心人物，成立的时候有三个核心人物，一个就是这个六六代，就是李宗衡，就是1982年，还有一个就是王向勇，
2: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来了一个大家介绍靖边的跑驴的一个叫张永万。叫张跑驴，这三个人就是他的民间艺术当时的一个台柱子。
1: 对，
0: 但是当时这个成立民间艺术团的时候，我们榆林市把这个报上省的时候，这三个人年龄都大的。其中这个李宗衡已经50多岁。你像你看1928年到82年都50多岁，快退休了。说你们这个把这个报上来以后就马上退休，你报上来了。结果我们这个榆林寺说，这就是我们三个的核心人物，如果说你不把这三个人招来的话，我们民间艺术团就不办了。事实上这三个人都是在这方面的佼佼者，
2: 对，
0: 他最后都成国家级非遗了。你看李宗衡是陕北秧歌的国家级非遗，王向勇呢更不用说了，陕北民歌的国家级，
1: 对，
0: 陕北跑驴呢，张永万呢又是跑驴的国家，这些人就是他们一辈子把这个精力花在的
3: 各行各业当中，
0: 各
3: 行
0: 各业
2: 当
0: 中
2: 啊，
0: 成为这个顶尖级人物啊。那么这个李宗衡就是把二人台发展到极致的一个人物，他在这全这个在二人场子里边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人物。所以呢他是2008年李宗衡被命名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1: 对，
0: 第二就是李同年这个人就去世了。
1: 可惜。好的，好，非常感谢吕教授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陕北民歌大讲堂当中为各位呢也是介绍到了这个陕北秧歌哈。那么接下来呢，之后的我们呢会继续有请这个吕教授呢为我们介绍到更多的这个陕北文化的名片哈。
3: 对，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了，我们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和各位继续相约，
3: 明天见。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晚上。

心的电话念头没那么远贴套眼睛这边比如说贴了皮肤血杀敌光球出来了

0: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21 o'clock。
1: 时光留声机，珍藏经典时光。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 M101 生活资讯广播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虽然你没说，我已经全都了解。
0: 我们人这一生啊，总要经历几场轰轰烈烈的相逢，也总要面对几次悄无声息的离别。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不聊圆满，不谈永远，只听破碎的心事，读释然的过往。愿每一个听过节目的你，哭过之后学会释怀，爱过之后勇敢前行。
1: 穿过街角，再也不能忍住。
0: 为大家今天挑选到的第一首歌呢，送给所有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来自于李玟，《当爱成碎片》。

一首深情的旋律落下，字字句句呢都是爱到破碎的心酸。李玟的歌声呢极具穿透力，把爱情崩塌后的无助、心碎后的落寞唱得淋漓尽致。

为爱情坚不可摧，以为只要用心去珍惜就能走到最后，可现实总有太多的变故，热情会耗尽，真心会被辜负，缘分会走到终点，所以心碎不必逞强，难过无需隐藏，允许自己短暂的伤感也是对过往一好的告别。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黄小琥，重来。

黄小琥的声音好像自带岁月沉淀之后的清醒与通透。其实爱到疲惫，爱到心累，爱到没有期待，最好的选择就是让爱走开，让自己释怀。所以各位，该放手的时候果断放手，该告别的时候认真告别，放过别人更放过自己。

爱过就好，不负遇见，不负曾经。接下来就让这份思念缓缓地流淌，一首《相思无解》来自于熊天平。

0: 熊天平的嗓音好像自带温柔的伤感，把爱而不得、相思难断的执念唱进了心底的最深处。
1: 声音太大了吗？我的声音我都听不到了，啊？可不可以给我大声一点 ？OK， 那刚刚呢，很谢谢陶喆，然后呢，你们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他在我的专辑里面呢，还有做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呢，不要再骗我了，来陶喆的歌。
0: 别再自欺欺人，别再自我安慰。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

阿妹的歌展直面感情里的所有谎言与背叛。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分开，而是敷衍的借口，虚伪的陪伴，迎合，以此些欺骗呢，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的心。失望攒够了，就该学会转身了。听过了谎言的心酸，接下来张学友，我不愿意。

歌神张学友唱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万般不舍与身不由己，谁都不愿意好好的感情走向了散场，谁都不愿意深爱的人变成了过往，谁都不愿意相守的人最终天各一方。可感情从来都是不靠我们自己的意志所转移的，从来都不是凭一己之力就能维系的。不愿分开却不得不分开，不愿忘记却不得不释怀，成年人的爱情终究藏满了妥协与遗憾。接下来的一首歌呢，要送给各位比较走心的一首歌，来自于罗森涛，如果这份爱。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尊敬。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李宗盛的歌，很多朋友都说听懂已是曲中人了，是过来人了。人生是一场远行，感情也是一场旅途。有人中途上车，有人半路下车，没有谁能陪谁到永远。过往皆是序章，未来皆可期许。告别旧爱，奔赴远行，往后余生不为往事扰，只为余生笑。岁月不言，释怀自愈。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沙宝亮，《暗香》。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记忆。

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阅千年。

0: 平民英雄最公正的评，以诺必成，答应别人的事拼尽全力也要做到。深陷困厄的人，他们不顾安危出手相救，就算救人于生死之间，也从不炫耀自己的能力，更不会贪图半点回报。汉代最有名的游侠莫过于郭显，他出身平凡，年少时也曾冲动狠戾，长大后却幡然醒悟，待人宽厚，以德报怨，百姓受了委屈不去找官府，反而先来找他来评理，方圆千里之内人人都敬重他的品行，争相去与他结交。可这份来自民间的巨大声望，终究触碰到了皇权的底线。大汉王朝从乱世走向一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民间有超越官府的权威。游侠讲义气，重承诺，守护的是市井里的人情道义，而朝廷要的是律令严明，中央集权，绝不允许民间势力撼动统治秩序。于是曾经深受百姓爱戴的郭显最终下令灭族，汉代游侠的黄金时代也就此落幕。变成了文学传奇，可汉代游侠留下的风骨却一直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坚守信义，扶危济困，不问出身，只问良知。他们不是完美的人，甚至时常违背朝廷的法度，可他们身上的那份滚烫的赤诚，一诺千金的担当，让侠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鱼，
0: 保护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6: 我想让你好好的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建立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3: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行14034。
4: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室。

0: 当声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阿姨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
3: 那里尘埃吧。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听到这首歌 Based Behavior。

0: 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我们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他的身影。2018年中国新说唱，后来呢，我们还在《我是唱作人》的第一季当中有看到他，他录制接连三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王以太的歌，歌名叫做《阿司匹林》，而且呢，人气的综艺节目《我们的乐队》当中，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1: 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好不好背，沾满酒精地板达不到位，口水

如果你是一个项目的完全负责人，首先你会很有压力，因为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负责。但是相应的，你会有全部的自由度，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吧，专辑的封面、音乐录影带、旋律、制片人，还有这个制作人，通通都是你来定，所以自由度也非常高。最终完成的成品呢，就全部都会是以你的品味为主。马上我们将听到的《爱情雨》来自于 9M88， 这一首华丽又复古的舞曲，整个88来把握的。而且9M88的爱好可能跟你跟我都一样，为什么？他请来了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落日飞车乐队的萨克斯黄浩庭，在这首歌当中特意秀了一段 solo， 请出这首《爱情雨》。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我是摩登 DJ 刘曼。如果最近这段时间你觉得内心很嘈杂，想要来获得一种宁静的话，除了熏香喝茶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听歌，让耳朵帮助你平静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应该听谁的歌呢？我觉得就有这种魔力，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放松下来，让我们变得很平静，特别是在旅途当中。这个西双版纳的姑娘，她的歌曲呢很纯粹很透明，哪怕是带点忧郁的内容，她唱了之后也会觉得很轻盈，可以畅快的呼吸。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曹方的《伤心旅客》。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啊，如果你想在音乐奖当中拿一个新人奖，好像越来越难了。因为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在音乐圈里面泡了十年十几年，然后才开始到目前来出专辑，所以呢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也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刚开始学习做音乐就想拿新人奖，真的是难上加难。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算上他做制作人的时间，他在音乐圈里面蛰伏在幕后的时间有13年了。这一位 R&B 创作人丁世光，在2017年带着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神经质》出现的时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那一年的黑马。接下来马上请出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

0: 学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
0: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位歌手，在草莓音乐节上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温柔的感受，并且合唱的时候，我们也收获了很多很多感动。听到郭顶，《想着你》。
3: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您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哦、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爱国、敬业、诚信、有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

0: 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3: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3室。
4: 现在是凌晨零点。OK。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play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1: Bass 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是钢琴上的36个黑键，你的出现填补旋律上的缺陷，你是张被我无限循环的老唱片，罐头有保质期的爱你没有上限。你问过5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像你说的那样好好读书，你也好好画画，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躺在一起看同一部电影，听同一首歌曲，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收敛，道歉后带着遗憾说谢谢。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结果一刻。

结束这星球，你有什么愧疚？只不过想一个人结过一阵美梦，他若要走何苦执着，何苦追究，何苦为留

云霄，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候还停在你的心中，失去了却依然不朽。你如果想愧疚，请愧疚，悲伤之中忘了好好享受。爱恨情仇喜怒哀乐都是丰收，用来证明活着不是虚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嗨，各位好，您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清晨的风吹过古城街巷，阳光洒满渝溪河畔，无论你是赶路通勤，还是居家休息，还是正在计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愿此刻电波为你捎来山河诗意，送去塞上榆林独有的

温暖，柔温柔和暖意。那今天呢，是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悦动早高峰温情企划特别推出了旅游日的专属特别节目《一首歌一座城》。年年都有旅游日，但是你知道它的由来吗？其实这个节日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渊源，最早呢是源于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他历时30余年走遍了华夏山河，写下了经典的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而这部千古游记开篇的落笔日期刚刚好就是5月19号，那凭借着这份非常浓厚的文化底蕴，经过多年的民间呼吁还有多方的推动，在2011年国家正式发文确定每年的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而且呢，就是519是我要游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号召大家呢走出家门，亲近山河，爱旅游，爱生活。

来自于安心的这样一首歌《西安》，我们从西安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互动留言。那在您的旅行清单当中，最想打卡哪一座城市呢？哪一首歌又是你旅行的专属音乐？那我们听歌云游，从北到南，由西至东，以歌为舟，畅游华夏大地。大气磅礴的曲风，玄宏深情的唱腔，也是把华夏大地的南北风物尽情的唱进旋律当中，既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缠绵，又有塞北原野的辽阔苍茫，一句一和皆是家国山河，一字一句呢尽显神州气韵，大江南北千里风光，一半柔情一半豪迈，这也是我们脚底下最美的模样。一起来听来自于刀郎的《大江南》。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刀郎的一首歌，叫做《大江南》。《大江南》呢是刀郎为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大江南》创作并且演唱的主题曲。刀郎为创作这首歌，曾经在苏州进行了长达数年的采风，而且他的音乐突破了传统江南音乐的小桥流水的柔美意象，也呈现出了厚重、沧桑甚至是悲壮的气质。而歌曲当中，我们刚有听到，也融入到了昆曲的长生段的这个长生殿的唱段，还有念白，以此来隐喻中国历史上如衣冠南渡等因战乱而导致的文明迁徙，还有流亡，也展现了江南的坚韧。而作为一个北方人，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江南。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赵雷的《成都》。有多少人是当初因为这首歌去了成都，去了玉林路呢？

0: 有人说一生总是要去一次成都，而赵磊歌声当中的成都没有华丽繁复的词藻，简简单单的歌词当中也是藏满了玉林路的晚风烟火，藏着锦里街巷的市井温情。这座慵懒惬意的城市是多少人的旅行的清单，也是成都成为了永远的置顶。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今天是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旅游日专属特别节目，一首歌一座城。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王琦的一首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1: 山谷的风

0: 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

0: 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101悦动早高峰。
1: FM 101悦动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的特别节目，一首歌一座城。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这位叫做朵朵的朋友，他说我最想去的是云南大理，想去吹吹洱海的风，休闲又自在。出门呢，想去配上那一首《去有风的地方》，旋律一响，旅途的氛围直接拉满。阿峰他说我的心愿之城是成都，想去逛宽窄巷子吃美食。还有大致小梦说一直想去山东青岛，希望今年的夏天可以完成自己的心愿。感谢大家的分享，谢谢所有在直播间留言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